刘秀到三江借兵，教军场一场混战，突然间有一支冷箭向刘秀射来。刘秀正跟马武等人说话，突然间来着一箭，是防不胜防。可是就听着傻大个计场嗷就一嗓子，谁这么缺德敢放箭他。纪场一挥他手里边的链子杵，这链子杵呜的一下子就挡在了刘秀的面前，刘秀是幸免遇难。这赶紧就追，放冷箭的人没追上。书中交代，这是死的那个三江帅李辅通的儿子李龙射的一箭。李辅通三儿子黑霸王李豹让铁杵天王纪敞用铁杵给戳死了，还有俩儿子就是李龙李虎。现在他们暗算刘秀不成，知道三江这个地方也待不了了，就随着他们叔叔李辅志是逃离此地，够奔亲友。咱们单说刘秀得到纪敞相助，这段书叫一楚定三江，平定了三江，三江王刘爱大喜过望，老泪的躺下来了，拉着刘秀的手，贤侄啊，还是你有能为啊，皇叔我本来是三江王，可是让人家架空，兵权让人夺去，我是有职无权，一个空架子，但是贤侄你一来到，手下也就这么几员将，却能够杀死那李辅通，重新夺回兵权。贤侄你看，三江现在上下有30万军马，我都归你统调，什么叫借给你，这就给你了，只要你能打败王莽，灭莽兴汉，把咱们刘家失去的江山再夺回来，皇叔我是死能瞑目。刘秀一看别在这儿说话了，刘秀告诉三江王安抚几句三江的将士，因为现在杀死了那个元帅李辅通，这些将士别胆战心惊，怕追责到他们这儿，哎，跟他们没关系。然后刘秀由马武、姚七、岑彭、杜茂和纪敞护驾，随着三江王就来到了三江王府。你看三江王府还是像原来似的，并不怎么太宽敞，哎，现在气氛可就活跃了。刘爱和刘秀谦让了半天，最后还是刘秀坐当中了，刘爱在旁边陪坐。三江王刘爱问刘秀何时起兵，其实刘秀现在是心如火急呀，恨不得马上就走，因为他临从昆阳冲出来的时候，大元帅邓禹拉着他的手跟他说过，城里的粮食不多了，就勉强的维持，也就最多能维持到百日，如果说百天内刘秀借兵能回去，里应外合破莽营，昆阳城的军兵们还有望，不然的话就得全军覆没。所以说刘秀是着急，但是刘秀现在他却不能马上走，为什么呢？他想起了一个人，只有把这个人请出来才能够挥兵向前。那说这个人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三江老帅李树业。您听，刘秀就是和老先生严光谈了一番话，严道长跟刘秀说的，说三江有三江王，三江王手下有个元帅李树业，小天文知地理懂人和，什么叫攻杀战守斗隐埋伏皇宫三略吕王六韬怎么怎么怎么了不得，把他请出来，那和邓禹真是交相辉映，就可以破莽兵。由于刘秀对严道长

是特别的敬重。因此上，严道长一夸奖李树业，刘秀心里边那印象就非常深。当然了，到了三江以后，事情临时有了变化，老帅李树业的兵权让这李辅通、李辅志夺去了。当然这跟三江王刘爱有关系，刘爱信得着李辅通，这样一来，老帅李树业现如今已经罢免官职，回归家下当一般老百姓了。现在刘秀想起他来了，刘秀跟三江王一提李树业，三江王那个脸呢，跟巴掌打的一样。先知，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李大帅不单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且对咱刘家是耿耿忠心，都是我过去用人不明啊，我才将元帅之印交给了那李辅通，把这李老帅给罢免为民。皇叔，小侄我亲自到他家中相请。刘秀一说亲自去，马武几个人都心中赞许，我们千岁还是会用人会做事啊，这就对了。三江王刘爱一看，既是如此，皇叔我随同前往。这下可好，平日里冷冷清清的李树业家门，现在光那车马就停了两大溜，街里都戒严了。邻里邻居不怎么回事，李树业现在在家里一住，有两个儿子李万清、李万红，每日里和他谈文论武，喝一杯清茶，那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现在还真挺享清福。听着外边一乱，李树业就明白了，三江王又要让自己出山，他这个心里边就很矛盾。他这个人那是把握时局非常准确，他知道那个李辅通、李辅志哥俩不是东西，早早晚晚他们会谋夺三江王的权位。但是我曾经跟三江王委婉地说过不能重用李辅通弟兄，可是老王也跟我讲了，说李辅通对他忠心耿耿，那用李辅通就跟用自己的手一样，这样一来我就递交了辞呈，我辞职。哎，老王爷不但没挽留，还痛痛快快就答应了。这样一来呢，我也就不谋国家大事了，享我的清福吧。那么现在老王又来了，他为什么又想到我了呢？我应不应该出去呢？正在这时候，有家人进来报，老先生，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刘秀刘文书带领手下一众人等在府门外恭候求见。哎呦，李树业一听刘秀来到自己家门外了，他马上就联想到近些日里他就打听跟了解一些实情的人在盘问，说有个汉殿下刘秀跟王莽作战，这个刘秀到底怎么样。只要知道刘秀的人都挑大拇指跟他说，刘秀虽然年小，可是胸怀大志，在南阳起兵和刘秀那是展开了正面交锋。刘秀虽说兵力较少，但是在昆阳一战，王莽现在以百万雄兵困刘秀，还没有最终取胜。李树业就想，汉千岁刘秀啊，我是跟你老不相识啊，我要是跟你相识的话，也别说你让我当元帅或者让我当将军，让我干什么，我就是给你做一兵一卒我都心甘情愿。因为有这个想法，现在听刘秀这一来，还没等见面，李树业就十分感动。像他这样的人，那不用刘秀把话说透了，就刘秀站在门外一恭候，再一报出自己名来，

0: 就明白了，那刘秀乃是文王一样的高贤。说想当初文王请子牙，姜子牙都80岁了，在渭水河边垂钓，那叫愿者上钩。文王作为一国之尊，就来到渭水河边见姜子牙，不单说请姜子牙辅佐自己，他礼贤下士到河边来请，而且还给姜子牙推车摆布，那就是让天下人看一看自己对姜子牙的敬重。那么姜子牙在发号施令的话，不管是文臣武将都必须遵从，这姜子牙才能够帮着文武双王打下了天下，奠定了大周800年的江山。现在呢，刘秀能来到自己家这个小门口，那自己当然不敢跟姜子牙比美，但是汉千岁果然是文王在世。想到这些，李叔也能不感动，赶紧跑步而出，见着刘秀骂头便拜，老泪围着眼圈就一绕。刘秀这么一瞧，见李叔业60多岁，白面花白髯，穿着灰串绸长衫，耳目炯炯，就这么一相见不打紧，刘秀就感觉到有一种君臣之间的相通，这可真是心有灵犀啊。刘秀赶紧单腿跪倒，双手相扶，老先生，小王久闻你的大名，初次见面，相见之下是胜似闻名啊，千岁，在下何德何能，敢劳动您老大驾，屈尊到我的家中前来见我，只要您发一句话，就是在千万里开外，李叔业也得跋涉前往，不辞辛苦啊。这么说着，把旁边的三江王啊都忘了，请这些人进去。李叔业才与三江王与这些人一一见过。马武他们一看刘秀对李叔业这么敬重，也就知道了李叔业这个人的确是有能为的人。马武姚齐他们都恭恭敬敬过来施礼。就在这个草庐当中，刘秀和李叔业论兵。刘秀不啰嗦，简短地把昆阳的战况一介绍。现在昆阳城里边有20多万人，但是这20多万人可不都是能征惯战的兵，要能打仗的兵也就有10万，可是外头呢王莽号称100万兵，就算他夸大了一些，少说也得有80万。那么最危险的一点是昆阳城里边粮草有限。李叔业听到这些情况，老梅王急一跳，千岁，既是如此，我们君臣之间就不必做多说什么，现在本帅我立刻到教军场点兵。刘秀一听，好，李大帅看来对三江兵也是胸有成竹，那说点兵就点兵，不用再讨论别的了。就这样，他们这些人保着刘秀，随着李叔业又够奔教军场。天就黑下来了，黑也不怕，点上火把灯笼，夜间点兵。当然了，得走一些过程，像刘秀和三江王两个人拜帅，李叔业接过帅前八宝，然后统调三军。李叔业这一点兵可不像刘秀所想，说把30万兵马都带到昆阳去，没有，点齐15万人马，剩下那15万不带，让他们镇守三江。刘秀不明就里，当时还不能问，过后他才明白，原来三江兵虽说有30万，但是精兵也就15万，这15万那都是18岁往上30岁往下，那一个能盯10个，那生龙活虎的棒小伙， 平日里练刀练剑功夫不断，你剩下那些四十岁往上的，或者平日里不是伤风就感冒，要不就腿肚子转筋闹肚子，那全都甩出去，一查根本就不能用。这15万，而且都配备上精良的兵器，就这么折腾了大半夜。第二天早晨，一声炮响，15万大军是浩浩荡荡离开三江，够奔昆阳。三江王刘爱他不跟着去，他镇守三江府，但是他送刘秀送出去30里地，爷儿两个才洒泪而别。咱们单说兵马大元帅李树业把自己15万兵马分成三节，也就是头一路、第二路、第三路。头一路兵马他选出了一个先锋官，就是汉太岁赛霸王姚琦姚思旷。李树业跟姚琦一见面就看出来了，姚琦不单武术高，而且这个人稳当，因此让他做头路先锋，领着5万人马在前面走。那么第二路人马也是5万，选出一个先锋，那就是三手大将五虎上将之一的岑彭岑君然。第三路人马就是刘秀的中军，中军人马在后头也是5万，李树业跟刘秀在一起，马武、杜茂、纪敞、纪德芳这几员大将不离刘秀左右。你别看现在刘秀收服了三江兵，又在三江借兵15万，请出来老帅李树业，但是有很多将官那都在那李辅通、李辅志哥们手下干多年了，能不能心存二意？万一他们要谋害刘秀怎么办？所以李树业不让马武离开刘秀左右。咱们简短解说，姚琦姚思旷骑马在前边带着先锋部队，那可真是一路紧赶，他们都在掐算着时间呢，在查着呀。一盘算，刘秀离开昆阳现在已经70来天了，将近70天呢。现在昆阳城里边几乎都没有粮了，而算计着路程还得走1个多月能够回昆阳，那得快走，说慢走得走2个多月。你想啊，打这湖北武汉三江这个地区够奔河南南阳，就是现在开封这个地区，那多远呢？尤其是这往回走还不同于刘秀他带着几员大将往这面来，那几员大将骑着马他快，这兵丁那战将他这大队那就有点拖拉了。所以说刘秀一掐算这时间，他脑子里边一想着邓禹，再一想到王莽的百万兵控昆阳，你就瞧刘秀那脸一天天就消瘦下来了，本来红扑扑的小脸蛋现在焦黄，怎么着心事重他急的呀。单说姚琦就在这一天带领大兵路过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叫抱月双槐岭，正准备绕岭而过，忽然间就听了前边一棒锣响，啊，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哗，哇，咯噔！姚琦把马一带住，后边那些军卒战将全都停下了。他这5万兵呢，前边的一停，后边的就走不动了。他一停下，就停出去多少里，后边的不知道前面怎么回事，只能等着前边发号施令了。姚琦闪虎目一看，就见抱月双槐岭上下了一彪人马，约有500之众，大部分都是部下的，一看他们穿着打扮7长8短，衣服颜色也都不一样，这不是什么正规军队，这是占山为王的。而仔细瞧，为首的这个占山为王的头，姚琦不由得点点头，嗯， 看这外表有两下子。就见为首的这个寨主最大特点就肚子大，他这个儿也很高，但是尤其这肚子叫肚大十围。说大到什么程度，说句玄话，他自己摸自己肚脐眼儿摸不着，就大的这样。呵，红盔红甲，内衬的红袍，就连他的虎头须那个腰也是红的。他手中使了一个大砍刀，这大砍刀一丈多长，那刀锋锋毛带快，也不知道什么办法把这把刀都染红了。胯下骑着一匹大肚蝈蝈红，哎，这马也是红的，连人带刀带马全都是红色。瞧这年岁并不太大，有30出头的样子，大眼珠子咯楞咯楞咯楞之动，妖气稳重啊。他一想，要平时我可能还抄山灭寇，为民除去遗害，但是现在我们救昆阳要紧，一点时间不能耽搁。想到此处，他并没有摘枪，提马向前一拱手：这位将军在下乃是汉殿下驾下的先锋官，我姓姚，叫姚七姚四矿，请朋友您给个面子，把路闪开，待来日我一定拜山相谢。姚七这话刚说完，这位是仰面大笑，他这一乐，他的大肚囊吐了吐了吐了来回直动。哈哈哈！姚七，你知不知道我在此处是专门候你？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汉太岁姚七作为前路先锋，带着五万大兵过抱月双槐岭，要够奔昆阳。可是就在这时候，下了一队楼兵，约有五百之众，为首有一个将官，红甲红袍红刀红马，挺大个肚囊，把路拦住了，口出狂言，就为了挡姚七。姚七姚四矿他们在三江城打跑了李辅志，还有那李龙李虎，这爷仨骑快马逃出三江，就跑到了这座高山抱月双槐岭。抱月双槐岭的总瓢把子大寨主姓贾，叫贾府贾君文，有个外号银戟太岁雪天王。您听听这外号就听得出来，这位可够威风的。咱们这部书中有四大天王，这是头一位。在过去，李辅通做三江大帅，他就知道贾府贾君文这个人有能力，那乃是当世的名将，就想收在麾下为自己所用。但是贾府这个人，他了解到李辅通在三江挂的是王莽的旗，那属于大兴国的兵马，而贾府对王莽这个人印象不太好。他知道王莽翁篡虚位，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使得大汉百姓身遭涂炭，所以说他就婉言谢绝。但谢绝归谢绝，李辅通李辅志那哥俩就为了能够早晚有一天使得贾府追随他们，哎，每年呢逢年过节的了，都派副将当差的跑到抱月双槐岭来送礼。您说哪有什么三江大帅给一般战神魏王送礼的，哎，他就送。开始这贾府也觉得呀，那位是有意的要笼络自己，但是时间一长，这可就出交情了。他也经常在打听啊，李大帅那边有没有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话，那我一定帮忙。但是最终他也没说去投奔。现在李辅通让刘秀等人给击毙了，他的兄弟李辅志带他的俩儿子李龙李虎就逃到了抱月双槐岭。一进聚义分金厅，见着贾府是放声嚎啕，这一哭把贾府哭得心里边不得劲儿了。哎呀，李副元帅，您暂忍哭声，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位哭了半天才止住声音。贾将军，这是祸从天降啊，是怎么回事啊？这家伙就把刘秀怎么到三江借兵，准备借三江30万人马回头到昆阳与王莽鏖战。那么乱战当中，他的哥哥大元帅李辅通让刘秀手下人给打死了，哎，他呢就领着两个侄子好不容易逃脱性命，就跑到这儿来了。说到这儿眼泪又淌下来了。贾将军呐，现在普天下我们是没有亲人了，我们爷们儿就得指着你了，不管是我的两个侄儿还是我死去的哥哥，都得指着你扶担一把，或报仇雪恨。再说咱们三江30万人马，这就算刘秀给抢去的，咱们能不能重掌兵权就得看着贾将军您。 如果说你要能够使得我李辅志重新作为元帅，到那一日，您让我往东，我不往西，我听你的号令，您看如何？贾军们一听，赶紧安慰他：“李副元帅，你的哥哥李大帅生前，你们兄弟对我是格外高看。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必得涌泉报。至于说你说我帮了你的忙了，啊，30万人马以后如何如何，听我的，我没这野心。我觉得现在我当我这山大王很好，既是如此，现在我答应你，我一定要捉刘秀，让刘秀重新让出兵权，你看行不行？想那刘秀要到昆阳，必须要路过我抱月双槐岭，

到那时我下山截击，一战成功。哎呦，既是这样，贾将军，我代我死去的哥哥谢谢你了。这李辅之也挺能整，他要趴下磕头，那贾府能让他磕头吗？把他拦住了。大摆宴宴，招待这爷几个。哎，没过一天的时间，刘兄的大队人马就到了，有探子报到他这儿。贾府一听，这就要下山。他有个磕头的二弟，也是他的表兄弟，在这个山上当第二把金交椅的二瓢大子，是谁呢？就是大渡天王臧公臧正之。这位姓臧，这姓还真不多。这臧公臧正之站起来，哥哥，杀鸡焉用牛刀，犬羊之辈何用老虎斗威？作为您来说，您要亲自下山，就太长刘秀他们那边志气了。你让弟弟我下去，我下去把刘秀就拿住。他们手下什么战将？哪叫马武摇旗？只要我见面，见一个捉一个，见两个捉一双，都给您带到山上，您看怎样？贾府知道自己这弟弟武功够高的了，虽然说还不如自己，但是想的刘秀手下那几头烂蒜不堪一击，就这样他同意了。大渡天王臧公臧正之就戴上他的红头盔，穿上他的红袍，骑上他的红马，擎上他的红大刀，下了高山，领了500人把路拦住了，还正好跟姚琦马打对头。姚七哪儿知道这段事情，他一想，汉千岁心如火急，惦念着昆阳那边，因为昆阳城里的粮食快没了，我们离开昆阳已经将近70天了，再在这儿耽搁10日，也别说耽搁一天两天，就是耽搁一两个时辰，昆阳城那边就说不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说还是别跟人家山寨主打架，客气几句，让人把道让开。想到这儿，姚七是强忍怒气，没有摘自己丈八点钢枪，他一拱手，这位英雄，虽然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人不亲义亲，我们都是练武术的，作为您一个山大王，我们根本无仇无冤，说不打不结识，这次您一劫我，您又给我面子让我过去，我姚七是感激不尽，以后我必定要登山拜望，多谢你大恩大德，请朋友你还是把道闪开吧。大渡天王臧公把肚囊子一舔，姚七，你要想在我这儿过去，只有一点，你必须得用你那枪胜过我这把刀，你要胜不了我，我现在就把你捉住压到山上，你后边那些兵马一个也甭想过去。姚琦听到这儿可真是忍无可忍了，哪能跟他啰嗦呀？姚琦都没问他是谁，伸手把这枪就抄起来了，俩脚一磕蹬，蹬带蹦蹬绳，胯下卷毛狮踏雪屋，踢跳咆哮，直奔臧公而来，啪就一枪，15合没分胜败。哎呦，这一下可出乎姚七的预料，姚七还感觉到就冲这么打下去，30合50合自己都难以取胜，想到此处心机一动，二马正好一错蹬，对方一刀劈下来了，姚七把这枪交左手，用单手轻枪嘎楞一搏，顺势打背后，用右手唰啦就亮出来了大将鞭，正好二马错过去，臧公的后背对着姚七，姚七一回手，啊，哎呀，噗，这一打将鞭是正中臧公后心，眼心镜打炸了，臧公把刀扔在地下，伏在马鞍桥上，是口喷鲜血，是败回高山。

下那五百人哇一下子跟着就逃跑。妖七长出一口气，暗叫惭愧。你可刚开始没动手的时候还小瞧人家，认为一个山贼有什么了不起，客气两句他闪开那就识趣，我过去就得了。没曾想这一动上手，人家不在我之下呀。真打去的话，即使我能取胜，也得会耽搁很多时间。现在我枪里加鞭，偶然得胜，以后再要遇着什么人，必须要小心行事。你看姚七就是这样人，善于总结，给自己敲敲警钟。胜了这一阵，提马准备绕过抱月双槐岭，取大道够奔昆阳。可是往前走也就有十来里地，还没等过这座高山呢，猛然间就听了前边一声炮响，紧接着不知道有多少楼兵从四面八方，什么道上啊，山石轰了，大树背后啊，这就出来了，约有2000之众，把道路拦住，挡住去路。你别看这些楼兵虽然穿着不整齐，不是统一的号坎，但是现在排的这个队伍那可是个阵型，这是双层一字长蛇阵。再一瞧，在这2000楼兵前边立有一员大将，姚七就刚这么一打眼，不由得带马向后就退了一步，心中暗叫好一位将官。这个姚七要能给谁喊好了，这位可就真不简单了。但只见这员将官约在33-34岁，跳下马来，身高紧张，面赛银盆，头戴卷檐亮银盔。他这卷檐亮银盔，身穿大叶麒麟甲，内衬素袍，胯下银鬃马，马的德胜钩上挂着一条方天画戟。这是一位白袍大将。书中交代，现在立马横在前边的不是别人，正是抱月双槐岭的总瓢霸大寨主严己太岁雪天王贾府贾居门。原来他在山上得报自己表弟让人给打吐血了，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再一问是姚七把表弟给胜了。表弟进来那脸都不是人色的，本来红脸膛，现在灰不秃的，他赶紧给吃点药，告诉别人伺候着，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顺着小道领人下来，在这儿给截住了。那李辅志带着两个侄子李龙李虎也紧随其后。姚七往后一看，瞧着了，呼，明白了，明白了。一看这李辅志，那姚七还不明白啊。但是姚七打心里边很佩服贾府这个将官，一看外表就知道这个人是有能为的。姚七提马向前，后边的军兵就都站住了，他一拱手，这位将军在上，在下乃是汉殿下刘秀驾下称臣，我汉太岁赛霸王姚七与您有礼，您归心高明。哦，我当是谁？原来是姚将军。在下我就是抱月双槐岭的总瓢把子寨主，人送绰号银吉太岁雪天王贾府贾君门。这贾府一报名，姚七那心就跟着一忽悠，知道他，知道有这么一号啊。延吉太岁贾府在大汉朝那名头是相当大的，没想到他落在了抱月双槐岭了。姚七想到此处，再次拱手，贾将军

我觉得我姚琦与您是慕名的朋友，平日里我没有得罪过您的地方，您今天解我未甚。贾府一听，用手向后指：姚将军，你来看后边那三个人，你可认识？姚琦点点头，认识。既然认识，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姚琦听此言，在马上一捋，爆炸刚然，心想：刚才我斗那个大肚子就很不容易，现在又来了这个贾府，可想而知，这贾府要高于那个大肚子。再者说，贾府既是当世的名将，我也应该跟他讲清道理，不应该就任着性子胡乱战一场。真要是打起来，再真的难以将其胜过，岂不是有误千岁大事？想到这儿，妖气面带微笑：贾将军，既然您指出来后边那几个人，我姚琦以实情相告。大汉朝汉平帝在位时，那王莽只不过是朝中的安汉公，他是当朝国丈，但是他心怀叵测，在那八月十五用毒酒害死了汉平帝。他要死的他姑爷后，他却黄袍加身登基坐殿。他一登基，多少文臣武将都不服气，他就传下什么旨意啊，只要保他的官升三级，不然的话是插条刀山摔进油锅，刹那间八宝金殿是血流成河。我的父亲大汉之将姚莽就是在王莽篡位时而死，我姚琦姚思旷就发誓要灭莽兴汉。正好有我家主公汉殿下，他跨虎登山走南阳，在南阳起兵与王莽一战，我这才辅佐了千岁。我家千岁虽然年幼，但是英明睿智，乃是当代的明君，早晚有一日会推翻王莽，恢复大汉。贾将军呐，像您这样了不得的将军，您怎么能够占山为王呢？李辅通、李辅治已经私通王莽，要谋害三江王刘爱。我家千岁赶到的及时，这才除去了李辅通，赶跑了李辅治。贾将军呐，李辅通弟兄乃是卑鄙的小人，他们过去深得三江王刘爱的器重，回过头来他们却架空人家，暗夺兵权，又勾结王莽，王莽向他们许愿，只要把三江王刘爱害了，就封他们为三江王。这不是卖主秋荣、摇尾乞怜的人吗？像贾将军顶天盖世的英雄，你跟他们是格格不入。俗话说，大将保真主，俊鸟登高耸，我姚琦愿意代为引荐，望贾将军能够保我主汉千岁。真要是贾将军您能投奔我主，匡扶汉室，那是凌烟阁标明挂号，青史留名，你也不白白活的一世，像你这一生武功就可以流芳百载。贾府听了这番话点点头：姚将军，你对我这番情意我领情了，但是我告诉你，在李辅通大帅活着的时候对我不薄，我这个人讲知恩不忘报，他被你们杀了，你们夺了他30万人马，又把他的弟弟儿子赶跑了，在他们危难之际投奔了我，我怎么能不出头帮那个忙呢？我觉得现在我这么做事才合乎一个义字，所以如果没有信义，这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味？姚将军，既然你刚才跟我说这番话，我跟你也投情对意，我不想和你动手，你能不能转达我的意思，劝刘秀、汉千岁

0: 把几十万兵马还给人家李辅治爷们，让他们重掌三江的兵权。至于说刘秀你怎么能打败王莽，那是你自己的能耐，人家三江李辅通李辅治不愿意借兵给你，你何必强抢啊？只要把兵权还给李家人，我贾府贾君文立刻把路闪开，说李辅通死了算白死，刚才我表弟张公被你打伤了算白打，你看如何？这个姚琦这心里边啊扎扎拉拉，他是既着急恨不得一步过着抱月霜怀里，又觉得贾府这个人呢可交可为，真要是为汉千岁能收这么一员虎将，是胜过我五虎上将四大先锋啊。姚琦用手一捋刚然，嗨，贾将军，我现在想劝降你，不知你怎么能够投降？贾府一听这话他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姚将军，你真想让我保汉千岁吗？真想，既是如此，你把枪亮出来，你看我这条戟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延吉太岁雪天王把方天画戟抄起来，只要你的枪能胜了我这条戟，姚将军，我现在就随你降汉。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

0: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

0: 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七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预计今明两天，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4: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5: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6: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带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7: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8: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0: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3: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4: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3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3: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5: 党员呢知道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3: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4: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

0: 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9: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0: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9: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1: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9: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2: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9: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9: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4: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 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5: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8: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本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5: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8: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5: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8: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5: 泰国曼谷市市长今天向媒体通报说，该市昨天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5: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6: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

0: 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3: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八点钟位于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国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国家海洋预报台于今天早上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蓝色警报。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及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宁夏中西部、广东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和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巴威影响，当前到15号，黑龙江省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哈尔滨东部、牡丹江地区降雨量较大，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今天到15号，哈尔滨至北京、上海、武汉、太原等方向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开往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采取停运或调整运行区段的措施，黑龙江省内部分动车组列车临时停运。受极端强降雨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孟子岭乡、坡罗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多名村民出行受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7月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参赛队伍增至64支的讨论将在今年这届赛事结束之后进行。世界杯决赛圈规模于1998年扩大至32队，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将参赛球队扩至48支。因凡蒂诺称，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资格憧憬参加世界杯。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升至34度，东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需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早六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为八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1: 来看安徽，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做好应对工作，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随着巴威的移动，目前天气情况如何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你好，你现在所在的位置降雨情况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池州市的九华山。昨天中午的时候，台风巴威是进入到安徽，那受其影响，安徽池州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雨。像昨天到晚上的8点，最强的降雨就出现在了池州的九华山。但是目前来说呢，这里的降雨是出现了这种停歇，这也是和目前这个台风的螺旋结构难以维持是有关的，所以降水也是时大时小。但是因为此前呢，池州市一直是遭遇这种持续性的降雨，而且池州又是一个多山的地区，所以暴雨过后对于山区的地质灾害的减轻也是我们这次关注的重中之重。那我们也是来到了这个九华山持续关注。

0: 那今年19号台风，其实在今天上午的8点的时候，它已经移动到了安徽省宿州市的4县境内，大概每小时移动的速度是10到15公里。那目前来看，它的速度是越跑越慢。那像昨天的下午的5点到今天早晨的5点呢，那整个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雨。安徽全省是有16个站超过250毫米，最强的降雨是出现在了黄山市的光明顶站，达到了407.8毫米。当然，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啊，在台风来临之前，徐州市的像工地、渡口、码头、工矿企业等等已经全部进行了关停。那今天呢，九华山的风景区也是继续暂停对外开放，所有的索道缆车也是同步暂停运营。主持人，
1: 那这次台风还给安徽带来了哪些影响吗？
0: 其实我们看今年19号台风巴威就像是一个巨型的大水车，给安徽多地带来了暴雨和大暴雨。受降雨的影响，像长江下游的支流水源江、金佛庄水文站也就是在安徽宣城的境内，在7月13号今天凌晨1点20分的时候，水位涨到了警戒水位，是达到了11.50米。那依据主要的江河湖水的编号规定呢，这次的洪水编号是成了水阳江在今年的2号洪水。那目前水利部的工作组也正在安徽省洪水防汛的一线来协助指导。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安徽全省的工航水域也是全面禁航，286道渡口停渡，3000多艘渔船暂停水上作业，而且还导致了长三角地区像经过安徽的部分高铁线路出现了这种停运的情况。那为了应对今年19号台风巴威，铁路部门也是准备了多种这种抢险的料具，同时集结了党员突击队来及时处置这种各类的突发情况。截止到昨天的下午的3点半呢，安徽各地已经提前转移的人口是超过了61000人，并且安徽省已经向黄山、池州和宣城等多个地市派出了这种专业的救援队伍，有3800多人。主播，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王丽。
2: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宣城。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宣城宁国市这两天遭遇持续的强降雨。由于宣城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雨水快速向河道汇集，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已经提前加大下泄流量，腾出更多库容，全力应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影响。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宣城宁国市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现在安徽宁国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安徽宣城的宁国市。现在啊，这个城区的雨势有所减缓。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呢，从11号的14时到12号的20时呢，当地的平均降水量是有69毫米，有7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110毫米。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南极大乌站达到了179.7毫米，那峡西大十里站的风速是达到了19.9米每秒。那预计今天呢，这个当地的这个降雨呢会有所减缓。那么有数据来印证啊，这个昨天的晚间8点到今天早晨8点的这12个小时当中呢，宁国市的平均的降水量呢只有7毫米。那么今天呢，气象预报的这个是调低了之前对今天的这个降雨量的强度的这个预期，是到小到中雨。主持人。
2: 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强降水啊，是给位于皖南山区的宁国市带来了明显的影响。那在当地采访时呢，我遇到了多处出现落石或者塌方的这个山区路段。那除此之外啊，由于降雨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那同样呢，有多处的山路出现被河水淹没阻断的情况。那在当地的青龙乡采访时，我看到一处这个通往两个自然村的山路呢，是被河水阻断了。那当地政府呢，是设置了警示牌和隔离带，并且有专人密切的关注该路段的安全隐患。同时啊，由于上游河道水道等增加呢，当地的港口湾水库12号呢是继续的泄洪，那控制流量是达到了每秒700立方米，以此来腾出库容，容纳。

0: 上游不断加大的来水。那在当地的一条热门的旅游公路，我们还看到沿途的游乐设施已经全部的临时关停。目前呢，这条公路的全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那宁波当地的轮渡和公交车也暂停了运行。当地的供电服务中心呢，全天候应急值守，及时抢修，来保障居民正常的生活用电。此外啊，这里的在建工程全面停工，采矿等路线作业呢，也全部都暂停。主持人。
1: 好的。
2: 据台风实时路径图显示，预计今天上午11点左右，台风巴威将从江苏西北部进入江苏境内。江苏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近几年来，徐州受到台风侵袭的情况并不多见。
1: 面对台风巴威的侵袭，徐州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当地做了哪些应对准备工作？马上来连线正在江苏徐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毛俊。毛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徐州现在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徐州的雨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依然是维持着一个中雨强度的一个状态。那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从11号下午开始，徐州的风力逐渐增大，截止到今天早晨，徐州一共是有130多个站点都出现了6级以上的阵风，其中多个站点还出现了7级以上的阵风。那么12号中午前后开始，徐州自东向西开始出现降水，截止到今天早晨的9点钟，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得到的最新消息，徐州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中雨，平均降雨量是达到了22毫米，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徐州睢宁县，达到了78毫米左右。那就像主持人提到的，徐州是一个位于苏皖鲁豫交界处的内陆城市，这么多年来台风侵袭的次数并不多，所以即便是巴威的威力有一定的下降，但当地依然是高度重视。目前统筹调度的6支驻徐州的国家级省级专业的救援队伍，以及40多支社会救援队伍，所有人员都一直在岗待命。同时，徐州储备可调用应急救援的舟艇332艘，排涝的泵车34台，排水泵316台，以及19万余件的各种食物储备的生活类救灾物资，全部都已经到位，随时投入使用。在巴威来临的昨天，徐州全市的城管系统已经出动了3400多人次，组织开展户外的广告啊、商店的招牌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发现了基础不牢固等安全隐患65处，在昨天已经全部整改到位。那根据江苏省和徐州市的部署，今天徐州市的各个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一律是暂停线下的活动。今天早晨啊，不少的家长、幼儿园的家长都收到了今天、明天2天停课的通知。那今天是星期一，又是工作日，市民朋友会特别关注今天的交通出行。那现在这个点呢，其实刚刚已经过了早高峰出行的情况，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徐州地铁总体情况属于一个平稳运行，市民可以正常的乘坐地铁。今天早晨的早高峰，徐州城市道路上这些骑电动自行车的市民明显的就减少了。目前徐州境内的高速公路依然是采取的是2级和3级管制，禁止大客车、危险品和厢式货车上路。铁路方面，受到巴威的影响，昨天早晨啊，周日的早晨，高铁徐州东站大部分列车都停运了。从昨天下午2点钟开始，陆续恢复部分列车的通行。到昨天晚上9点钟，高铁徐州东站开往南京、上海等地的高铁开出了19趟，同时还加开了去往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临客8趟。那今天徐州高铁徐州东站是停运了列车34趟，计划开行385趟，预计全天可以发送旅客将近7.2万人次，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日常正常的状态。但是由于昨天很多的高铁列车停运了，所以今天白天徐州东站开往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高铁列车票基本都售完了。不过晚上8点钟左右之后，还会有一部分余票，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及时关注12306候补购票。除了备足一些比如说防水的沙袋、应急的抽水泵等等，高铁徐州东站还配备了应急的食品和饮用水3天1份，一旦出现列车晚点或者取消的情况，将会根据调令送给有需要的旅客。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们的观察。
1: 好的。
2: 我们再来关注山东。随着台风巴威一路北上，外围云系在昨天下午开始影响山东。气象部门预计它的主要影响时段会在今天白天到明天。 临沂位于山东南部，是较早受到八威影响的地区。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临沂市莒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李美惠。美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位置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是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的一条主干道路旁。那从我们现场的观察来看，这里从今天早上一直就是有持续的下着小雨，那现场的风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路面比较湿滑，但是呢，从这个现场的情况来看，往来车辆呢，它的交通情况是平稳有序的。那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目前台风的主要雨带已经开始影响临沂市的莒南县、兰陵县、市区、郯城县和临沭县。预计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临沂市的平均降雪量是在20到40毫米，局部会达到70毫米以上。那在今天的早高峰时段呢，我们也了解到啊，莒南县的交警部门也在主要的路段上去科学精准地部署了警力，保障大家的安全出行。同时呢，城管部门也做好了准备，在后续雨量增大的时候，会安排工作人员到下水点去进行清理和排水的工作。在八威的影响到来之前，当地也对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的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开展了这个拉网式的风险隐患排查。
2: 那临沂市都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台风八威呢？
4: 好的。那临沂市应对这次台风八威的准备也是做得比较充分。那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对于这些重点部位开展了隐患排查，同时呢也做好了这个清淤的工作，在清淤城区的雨水管渠355公里，检修了泵站243座，配备了大功率的排水泵车是有50多台，同时也提早腾出防洪库容，12座大中型的水库进行了提前的预排预泄，拦河闸坝全部齐闸落坝，共腾出库容是2.4亿立方米，承载的雨量在200毫米以上。同时在临沂市全市是设置有2341处的集中安置点，储备了足够的防汛物资，156个镇街、42个易失联村全部配备了卫星电话和发电机。同时呢也集结了300多支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严阵以待，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和群众避险转移的准备。
2: 好的，李美惠。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仍然在继续北上，今明两天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9点10分发布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1级。有关详情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那目前台风八威给沈阳都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5: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那应该说受到台风八威北上的影响，辽宁多地是从昨天的夜间开始普降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我们所在的沈阳是在今天的凌晨开始降下了大雨，后来雨势逐渐的加大，目前已经是一个暴雨的级别。我们现在呢是在沈阳市的连通东西方向的一条主干道浑南大道的这个方向来做连线，现在呢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在很多的部分的低洼的路段的道路以及这种下穿的桥梁和隧道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很多车辆呢目前在根据水深在涉水通过。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深水地区的这样的情况，一定要保障现在通过时候的安全。根据沈阳气象台目前提供的一个累计降雨量的统计来看的话，最大的累计降雨量呢全省就是出现在沈阳市的辽东区的6间防镇，已经是达到了186.6毫米。现在呢从昨天晚上辽宁多地包括沈阳市连续的发布了这种暴雨的红色的预警，同时辽宁省的自然资源厅和辽宁省的气象局是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的这样的预警，像锦州和铁岭他们的气象风险的预警的等级已经达到了1级，也就是红色预警，而抚顺、朝阳、葫芦岛呢是达到2级橙色预警，沈阳呢等部分地区是达到了3级的黄色预警。为了预防这样地质灾害的发生，现在呢辽宁全省已经是转移了17万1412人， 我们所在的沈阳市呢，目前已经是启动了全市的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呢，在全市范围内实行这样的紧急的避险的措施。今天沈阳全市的

0: 中小学校、幼儿园和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全市的户外各类的集体性的活动和大型的群众性的活动停止举办，全市目前在建的工地在今天一律停工，全市94家景区景点将暂停营业一天，包括了早市和夜市也是停止营业。同时呢，在今天早上的时候6点钟，临时发布了这样的紧急通知，全市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在今天是居家办公，减少外出，确保安全。同时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沈阳全市的客运目前已经是停运了，地铁的部分线路和站口呢封闭停运。现在我们也是了解到，辽宁多地的高铁以及普速列车出现了临时的停运和动态的调整，主要涉及到丹东、大连以及内蒙的赤峰这样的方向和地区。我们现在了解到，沈阳市呢现在组织了应急公安等12个部门，在全市的范围内已经对强降雨做出了这样的防范和应对的工作，在市区县、乡镇街道、村屯和社区4级，现在已经有3500余名的防汛责任人全部的到岗在位，全程的来待命，随时的做好抢排险这样的工作。我们现在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今天这个雨啊会一直下下去，直到明天的，也就是14号的白天，可能雨势才会减弱。同时呢，不仅包括了沈阳，包括了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营口等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所以呢，可见现在台风发威对于辽宁全境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于这轮的强降雨以及带来的后续的影响，我们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的。主持人，
1: 好的，季一飞。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7: 股市服务站。
8: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9: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震荡走低的行情，在大盘低开之后呢，大盘呢是出现了一轮的抛盘的卖压，目前市场呢仍然在震荡走低之中。上证指数呢3957.11点，下跌了38.26点，跌幅0.96%。成交4177.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4787.48点，下跌了261.56点，跌幅1.75%，成交5006.1亿元，两市目前总计成交9269亿元，比上交易日同期呢是下降了984亿元，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多数个股下跌，表明了市场情绪到了一个低迷的极值。行业方面，及涨幅体内的分别是燃气、摩托车、石油、天然气、银行、制药。及跌幅体内的行业分别是航天军工、发电设备、贸易、建材、重型机械。在概念股中，中药、独家药还有银。

0: 行是逆势上涨，因指数涨幅超过了1.86%。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航天装备、地面兵装、航天科工，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6.56%。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在市场情绪达到极致的情况下，往往大盘随时反弹都有可能一触即发，建议呢继续呢持股等待观望，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
2: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营口话语圈啤酒节夏夜狂欢，连续十天不打烊。夜幕初降，海风送爽，营口市话语圈区世纪广场人声鼎沸。7月10日，第14届辽宁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营口分会场在这里启幕，为期10天的夏日狂欢拉开帷幕。活动当晚，还没走到世纪广场主舞台，孜然与蒜蓉的香气就已经裹着海风扑面而来。演出尚未开始，人们早已将看台围得水泄不通。四大主题区域人来人往，山海主舞台劲歌热舞轮番登场，点燃全场氛围。海鲜烟火市集蒸汽升腾，本地特色海鲜、新疆烤串、网红风味美食搭配乌苏啤酒，构成极具烟火气的夏日图景。温泉康养休闲区集中展示温泉资源，并推出惠民体验套餐。文化潮玩文创区融合港口鱼俗文化等等，展现出了城市的人文魅力。看着现场有唱歌的、跳舞的，还有小孩子在你身边跑来跑去，不仅热闹，也让大家感受到有一种幸福感。市民刘彦文说，作为营乌对口沅江文化交融的重要平台，本次活动与新疆乌苏主会场同频联动，通过品牌共建、资源共享、客源互通，持续深化两地的文化交流、产业合作、民心相通。同时依托滨海温泉鱼俗文化与沅江交流等资源，搭建演艺、市集、康养、文创一体化夏日狂欢平台，激活夏日夜间经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擦亮滨海温泉特色文旅名片。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7月19日，接下来的几天精彩演出、烟火市集持续上线，市民游客可前往世纪广场邂逅属于话语圈的盛夏浪漫，沉浸式感受滨海小城的独特活力。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台风天这八件事儿千万别做。7月11日晚上，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以台风级在浙江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台风。在台风天里，哪些行为会将自己置于险境呢？那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呢？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就是提醒大家，涉水行走不避漩涡。台风天呢，最安全避险的方式呢，就是待在家了，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果呢，您确需涉水行走，请大家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这个地方呢，很可能有低洼的排水区，或者呢，是有井盖被水冲开和顶起，大家应该立即的躲避绕行。

接下来就是提醒大家，赤足接触内涝的积水，大家尽量不要去赤足接触内涝的积水，以防止呢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若因特殊情况不得不涉水呢，那么事后应该及时的用清水肥皂彻底的来清洗皮肤。我们行走的时候呢，靠近

电线杆和路灯是不可取的。暴雨当中的电线杆、变压器、路灯、铁塔这些设施在积水浸泡下可能出现漏电，所以说应该尽量的绕开走。再一个提醒大家，不要直接喝生水，因为台风过后呢，水源极易受到污染，生水当中可能含有致病的微生物和寄生虫，直接饮用呢会引发肠道的传染病，建议大家呢饮用密封的桶装水、瓶装水或者是煮沸之后的水。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吃洪水浸泡过的食物，洪水在携带大量泥沙的同时呢，还可能携带生活垃圾、农药、化肥、工业废水等各类污染物，因此呢，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危害性、污染性。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即使它外表看着完好，内部也已经遭到了污染。再一个就是提醒大家，绝不能吃淹死、病死的禽畜和水产品，这样呢，腐败变质或者是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也是不可食用的。一旦出现被困时呢，大家不要只仅仅的呼救喊救命，一旦被困呢，手机又没有信号呢，仅靠呼喊不仅会消耗我们的体力，声音其实也是难以传达到远处的，建议大家就地取材来进行求救，比如说用石块和木棍来敲击金属管道、铁皮、水桶或者护栏，也可以吹响哨子、晃动旗帜、鲜艳的衣物等等，发出求救信号。出现意外的受伤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处理，因为呢，暴雨洪涝环境极易滋生病菌，皮肤病感染风险也会大幅的上升。如果呢，我们发现了外伤，应该先清除伤口上可能附着的污染物，有条件的话呢，可以用医用生理盐水来冲洗，再用碘伏来消毒，最后呢，用创可贴或者纱布来包扎。如果您的伤口比较大、比较深，或者是存在异物，初步冲洗之后应该尽快的就医。

我们遇险之后呢，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啊，就是不舍得哈，抛弃我们的爱车，然后延误了逃生的时间。在暴雨的时候，我们遭遇堵车，车辆呢是很难从车流当中全身而退的。如果发现了积水持续的上涨，大家应该果断的弃车离开。国家应急广播提醒大家，台风天气隐患多，风险高，大家应该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牢记科学的避险要点，非必要不外出，守护好自身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近年来台风频频北上，让北方的沿海地区也遭受了其强大的呼风唤雨的能力威胁。台风来袭，伴随而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等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如果台风突然发生在你的身边，那么大家知道该如何自救吗？接下来的攻略请大家务必收好。首先我们要了解台风来临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什么，那么当然是准备食物和矿泉水了。因为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会遇上像停电啊、停水这些情况，所以说需要准备一些像方便面、饼干这些干粮，还有饮用水。还有就是我们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注意台风的走向，我们一定要及

时的了解台风的动态，调整出行的时间，那么要及时的转移到安全的地带，避免造成伤亡。再一个呢，一定要注意降低高空坠物的可能，空调的外挂悬空还有高空设施呢要进行加固，并且呢将暴露在阳台上还有窗外的花盆这些东西呢要转移到室内。再一个呢，我们要准备好照明的设施，比如说准备一些像手电呐、还有蜡烛啊，或者是蓄电节能灯这些照明的设施。那么在遇到停电的这种特殊情况，或者是房屋进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了。再一个就是要注意固定好门窗，我们门窗呢要捆紧和拴牢，特别是应对铝合金门窗呢要采取防护，要收起屋内外的各种悬挂物，还有要关闭门窗，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定木板来加固。刚才说到的是台风来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台风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当台风来临之时呢，大部分人可能会安静地待在家里，那么对一些因各种原因要留在单位或者是外出办事的人来说呢，那么在台风天里更要注意安全了。首先就是要小心高空坠落物，那么台风袭来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玻璃门窗、还有危棚简屋、临时的工棚附近、还有广告牌、霓虹灯等等这些高建筑物下面逗留。此外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呢被风吹倒或者是吹落到水中。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在门窗的附近千万不要停留，因为台风来临的时候呢，将门窗关严了还好，如果遇到了这个玻璃的松动或者是有裂缝的那种情况呢，请大家呢在玻璃上贴上胶条，以免呢它吹碎之后的这个碎片散得到处都是，也不要在玻璃门、玻璃窗附近逗留，因为呢会出现以上的这种突发的情况，也千万不要在迎风的一侧开窗门，避免呢强气流进入之后来吹倒房子。再一个细节要提醒大家啊，要拔掉电源的插头。暴雨来临的时候呢，要迅速的切断各类电器的电源，防止雷击，也不要在雷雨天气当中使用收音机、手机这些无线工具，因为电波会引来的雷击是十分危险的。那么像不得不要开车外出的朋友们，更要谨慎和注意，就是出门前呢要检查车辆的状况，行车的时候呢也不要跟车过近，减少频繁的并线，转弯的时候呢我们要放慢速度，轻转方向盘，涉水的时候呢不要与前车同时下水，防止呢前车因为事故而停车。

接下来的消息是来自于公安部网安局的一条消息，编造传播涉讯涉灾谣言，有四人被刑拘，23人被行政处罚。在7月13日，公安部网安局就公布了25起涉讯涉灾的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呢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的虚假内容，严重的干扰了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部门呢迅速的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的账号呢已被平台封禁处置。

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的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来搬运、拼接或者是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讯涉灾的虚假内容，让我们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和关注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四强已经确定。在北京时间7月12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3-1战胜瑞士队，成功夺得最后一个四强席位。双方90分钟内战成1-1平，阿根廷队在加时赛连入2球，锁定胜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强球队全部产生，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英格兰则将与阿根廷队争夺决赛资格。

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长期的来戴蓝牙耳机真的会导致甲状腺结节甚至是致癌吗？相信大家有很多人都有这种习惯啊，那就是使用蓝牙耳机，我们走路戴着，学习戴着，甚至连睡觉都戴着。那么网传呢，长期的这样佩戴蓝牙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这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其实呢，网上它关于这个蓝牙耳机伤甲状腺的这个言论呢，它都是源自于2024年6月发表于《科学报告》的一篇流行病学的研究论文。那么这篇论文它是聚焦蓝牙耳机使用与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关联性的这个分析，仅得出了两个客观结论。那么在这次的调研样本当中呢，日均蓝牙耳机的佩戴时长、年龄是影响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两大核心因素。佩戴的时间越长，结节检出的相关性越高。那么入耳式的蓝牙耳机更贴近颈部甲状腺的区域，相较于头戴式呢，与结节风险的关联性相对来说呢是更显著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这个研究呢仅证实了关联性，但是没有证实因果性。那么简单的来说呢，也就是数据显示的是长期的来戴蓝牙耳机的人结节的检出率更高，但是它并不是等同于呢戴蓝牙耳机会直接的导致了甲状腺结节，所以说这就是大众误解的核心关键。也就是我们得出结论，网传的这种什么相关性被偷换成了因果性，这就是主要原因了。潜在风险呢被放大为了绝对危害，而且良性的结节呢被等同于癌症，所以才制造了这场焦虑。那说到这儿，大家就不解，那我戴个蓝牙耳机为什么会影响到我的甲状腺呢？既然呢研究发现了明确的关联性，那么蓝牙耳机究竟是如何对甲状腺产生潜在影响的呢？那是源于啊，这个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呢，会持续的释放低强度的射频非电离辐射，它不同于 X 光还有紫外线这种可破坏 DNA 的电离辐射。这种辐射呢，它的能量极低，正常短期使用其实对人体几乎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它贴紧了耳廓、颈部，距离甲状腺的腺体呢，也是仅仅数厘米。我们长期近距离还有持续性的辐射累积呢，可能对甲状腺局部的微环境产生轻微的干扰。所以说呢，这种潜在的影响呢，仅仅是针对长期过量使用的人群，而且呢，风险也是为轻微、慢性和累积性的，并不是短期佩戴就会伤害甲状腺长结节的。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深挖一下，那么究竟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真正核心诱因是什么呢？根据临床数据显示呢，成年人的甲状腺结节检出率高达20%到40%，且逐年升高，甲状腺癌也成为高发的内分泌肿瘤。那么医学界公认呢，蓝牙耳机电磁辐射从未被列入甲状腺病变的主要病因，真正的核心诱因集中在以下这几类。首先呢，就是先天与体质因素，这也是最核心的。遗传基因是甲状腺病变的首要危害因素。如果呢直系亲属患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那么本人的发病风险就会大幅提升。其次呢，我们自身如果免疫紊乱，先天的

甲状腺发育异常也是诱发结节的重要内因。接下来就是激素与内分泌紊乱，这也是最为常见的一个原因和条件。甲状腺呢是内分泌当中的中枢腺体，情绪焦虑、长期熬夜、还有压力过大、作息紊乱，还有女性激素波动，都会直接导致甲状腺激素的分泌失调，刺激甲状腺的组织增生，形成结节。这也就是当代年轻人甲状腺结节高发的主要原因了。

接下来一个原因就是饮食与代谢的因素，像碘摄入异常就是关键的诱因，碘过量或者碘缺乏都会扰乱甲状腺的功能，来诱发结节炎症。此外呢，长期的高脂高糖的饮食、肥胖、代谢综合征也会呢间接的增加甲状腺病变的风险。最后呢，就是有明确的致癌危险因素。医学界呢，唯一确认的甲状腺癌的明确诱因，就是幼年时期头颈部放射性照射史，比如说头部的放疗、核辐射的暴露等等。除此之外呢，长期未干预的恶性结节、反复的甲状腺炎症，还有严重的基因变异，都是甲状腺癌进展的主要原因。所以说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呀，我们适量的去佩戴蓝牙耳机是不会伤害我们的甲状腺，也不会致癌的。其实真正毁掉甲状腺的是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还有激素紊乱和忽视筛查。让我们理性的来判断科研的结论，拒绝跟风和恐慌，来养成良好的生活和用机习惯，这样才是守护我们甲状腺健康的根本所在。

我国呢从7月1日开始就全面进入了主汛期，高温高湿多雨这三件套一上线，不光人难受，食材呢其实也在悄然的发生变化，细菌快速繁殖，干货呢也是悄悄的没变，水源风险也是攀升了起来。所以说这种暴雨加高温的模式，你家的食物它真的扛得住劲儿吗？保卫的指南它来了。我们强调呢，汛期呢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饮食安全是不容松懈的。就像我们人民网栏目的健康一点通栏目呢，就整理了一些保卫指南，帮助大家把好饮买吃做就这五道关。首先大家可能有疑问，你说我又不在这个灾区的位置，那么汛期的食品安全真的跟我有关系吗？专家回答说呢，即使没有洪水也是有危险的，因为汛期的核心危害呢，它其实不只是洪水本身，其实还有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高湿和多雨的气候。所以说呢，哪怕呢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积水也没有洪涝，那么潮湿闷热的空气呢依然会让细菌还有霉菌疯狂的繁殖，空气湿度的飙升呢，雨水的频繁依旧会造成食材加速变质，干货发霉，以及呢部分的露天或者是自备的水源菌群超标的风险。所以说汛期的食品安全是我们所有人的夏季饮食必修课。大家就疑惑啊，尤其是肠胃哈、格外不好的朋友们，你说我为什么一到雨季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吃坏肚子呢？这里呢，专家就为大家给出了解答，其实呢是以下三个帮凶在作怪。首先呢，就是细菌的疯长，高温高湿呢是细菌霉菌的繁殖温床，食材变质的速度会大幅的加快。肉眼我们看着还不错，其实呢细菌可能早已经严重的超标。再一个呢就是双重的污染，洪涝的积水呢会带来两类的污染，一个呢是生物的污染，就比如说会带来沙门氏菌这些致病菌，另一个呢就是化学的污染，就像农药呀、废水、油污这些污染都会直接的污染食材和水源。再一个呢最后就是剧毒的霉变，像米面坚果这些干货受潮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滋生耐高温强致癌的这种黄曲霉的毒素，日常的烹饪呢是无法来破坏这些霉变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其实呢，在暴雨之后呢，自来水它看起来跟我们平时用的一样，但是我们使用之前还是要注意。那么具体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呢，专家提醒大家，水源的污染我们光用肉眼是看不见的，暴雨冲刷的地面，病菌、寄生虫，还有农药的残留，甚至是化粪池渗出物，都可能被带进水源地。汛期的生水呢，看着比较清澈，但它并不等于喝着安全，尤其呢是对于使用自备井水或者是二次供水的家庭，它的风险更高。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不，那就是绝不喝生水，绝不用不洁水源来洗菜和刷牙，也绝不被洪涝积水浸泡过的瓶，也绝不喝被洪涝积水浸泡过的瓶装饮用水。

说完了水呢，我们来说说菜。我们去超市买菜的时候呢，汛期期间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呢，专家解答呢，我们应该优先的去选择正规的商场，从源头上来避坑。我们应该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储藏条件比较好的正规商场、超市和农贸市场，不要从低洼的路边摊呢，以及是摊贩的地方去选购。一定要记住四不买，首先就是不买被洪涝积水泡过的任何食物。再一个就是不要买三无、过期、胀袋还有破包的食品，不要买表面上发黏还有散发腥臭味、肉质软烂无弹性的鱼和肉。最后就是不要买霉变结块、泡水腐烂的粮油、干货和果蔬，再便宜也不能买。接下来就是我们来自查一下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食物，在您家的餐桌上出现过吗？一定要记住四不食、四不吃，也就是第一个死因不明的畜禽水产，像淹死的、病死的，还有河道打捞的鱼虾，通通不要吃啊，再打折也不能吃。再一个就是野生的蘑菇、野菜和野果，汛期呢，野外长得旺。野菜呢长得比较旺，但是呢我们无法准确的去辨别野生的蘑菇、野菜、野果，这些呢是有安全隐患的，都不要采食。第三呢就是米酵菌酸高的高危食物，在常温下存放过久的湿米粉，还有泡发时间过长的木耳、银耳，在高温情况下也杀不死霉菌和毒素。最后呢就是常温久放的熟食或者是凉拌菜，在常温条件下放置超过两小时就不建议大家食用了。最后一个自查的细节就是我们在汛期的厨房里有一些省事儿的操作，大家有过吗？一定要记住四不能。首先呢，手不净，不能碰食材。我们在下厨之前处理食材前后呢，以及接触过积水或者雨水之后，请大家务必用肥皂或者洗手液彻底的洗手之后再下厨。再一个就是生熟不分开，不操作刀具啊，还有菜板子呀，还有餐具，这些呢生熟要各用各的。如果您的家里呢餐具被洪水泡过了，建议大家煮沸消毒15分钟之后再用。第三就是饭菜不烧熟不入口，像肉蛋海鲜，这个汛期呢全熟是保底的底线。瓜果呢也要尽量削皮再吃，洗得再干净啊，其实都不如削掉外层的皮最安心。最后呢就是变质食物不留存，像过期霉变、有异味以及室温下放置比较久已经完全解冻的肉类，建议大家通通扔掉。家里的冰箱呢如果长期的断电，那么里面的食材要挨个的认真检查，确认变质的食品呢要坚决的丢弃。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各个细节，食品安全真的不容小觑。我们呢是我们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一定要守护好我们的口中的食品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今天的所有信息呢，能够带给大家呢多少些许的帮助吧。也希望呢大家在台风和汛期期间呢做好避险指南，然后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能够保持一个轻松愉悦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党建一子落，振兴满盘活，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的红色突围期；
1: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20升包装油新生产线正式投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东北全面振兴的根本保证。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跳出党建产业两张皮的传统模式，以红色阵地聚人气、特色产业增收入、集体经济强治理，走出了一条党建牵引产业、产业反哺党建的双向赋能新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4: 各位工作在公安战线的各位干警，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鲅鱼圈党员学习教育基地。那这个基地是我们用2个月的时间建设这么一个党建学习教育基地。接下来的时间，我带着你们回顾一下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啊。
3: 以党建破题是小望海村振兴发展的第一步。2021年，7000平方米的营口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拔地而起，党史教育、村史变迁、农耕文化融为一体，小望海村的沉浸式红色研学品牌就此打响。鲅鱼圈区公安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杨静：
5: 今天走进小望海村党建长廊、村史馆，沉浸式感受乡村发展历程，真切看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直观又有感染力。村里将红色教育、特色产业、基层治理有机融合，既有铸魂育人的红色底蕴，又有富民新村的实践成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乡村振兴实践课。
3: 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4: 我们创新打造红色研学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0: 统筹建设党建长廊、炊食馆、党建林等红色教育载体，累计接待400余个党支部、上万名党员前来开展研学实践。
1: 有了党建带来的人气流量，小望海村顺势做强特色农旅产业。村党总支牵头建成2400亩现代化农乐园，积极培育一村一品，打造霸农小望海特色地瓜粉皮粉条品牌，年均销售5.5万斤，村集体年收入稳定突破70万元，帮助100余名村民在农乐园中找到工作，务工收入年人均超过3万元。鲅鱼群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0: 产业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将集体收入统筹分配，一方面吸纳培育致富能手，持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另一方面完善村内基础设施，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红色资源聚人气、特色产业增收益，双向富农，互促共进。
1: 产业反哺最终落在建强组织、惠及群众上。有了稳定集体经济支撑，小望海村持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重点吸纳青年人才、致富能手、返乡能人入党。5年内，党员平均年龄由61岁降至47岁，彻底扭转农村党员老龄化问题。好党支部带出好班子，好模式发展好产业，好路子打造好引擎。组织引领、项目支撑、产业新村的愿景，在小望海村正一步步变为现实。鲅鱼群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员张瑞奇：
2: 咱村人现在打造自己的品牌了，种地瓜都有时候那个注册商标，我把自己所得的经验都手把手的交给老百姓。咱这地瓜现在最不担心就是卖，村里能帮着卖，卖的价钱也非常好，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一直越过越好。
1: 鲅鱼群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员孙耀廷：
3: 我就想用我们年轻人熟悉的线上方式，把我们村这些特色农产品都推广出去。所以平时我一有空，我就去地头里直播时实实在在的讲品质、讲产地，就想着能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
1: 党建引领发展的红利要惠及每一位村民。小望海村用集体资金完善村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积分制治理，精准化解邻里矛盾，帮扶困难群众，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基层治理水平持续提档升级。如今的小望海村凭借生态宜居环境和特色文旅资源，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幸福村。他们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辽宁省文化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4: 日前，随着首桶20升包装食用油在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顺利下线，总投资1000万元的包装油扩产项目正式投入生产。该生产线历时7个月建成，有效弥补了企业在中大包装食用油领域的生产空白，也进一步提升了本地粮油加工产能，为区域餐饮及食品加工供应链的稳定注入了新动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在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压榨、精炼、灌装等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一瓶瓶大包装食用油依次下线，装箱码垛，等待装车发运。据了解，与常规小包装油品相比，20升大包装食用油更贴合餐饮门店、机关团餐、食品加工企业的批量用油需求，能够为下游用户提供更充足高效的供应保障，进一步夯实民生食品供应链基础。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6: 包装油新生产线顺利投产，进一步丰富并完善营口工厂产品体系，精准对接餐饮、团餐、食品加工等多元市场需求，下一步工厂将依托新产能深耕东北市场，借力港口区域优势辐射全国，稳步扩大市场份额。
5: 去年，嘉里粮油在大豆加工领域实现新突破，产品销量、市场份额及客户满意度稳步提升。今年企业发展步伐更加稳健，除包装油扩产项目外，总投资1800万元的饲料新项目6月底也将投产。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6: 两大项目落地见效，不仅补齐了产业发展短板，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与装卸效率，

0: 处理工序、降本增效举措等，拉近家属与企业安全生产距离。大家还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引导职工家属以亲情规劝督促职工规范作业，杜绝违章，构建企业、职工、家庭三位一体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生产基层防线。在家属交流座谈会上，三名家属代表交流参加活动的感悟和体会。主办方要求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加强对职工人身安全和心理状态的关心关怀，不断完善职工权益保障体系。据了解，我市已连续五年举办亲情助安活动，覆盖职工群众近万人。下一步，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应急局将持续加大安全生产宣教力度，发挥好家庭亲情的助力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的安全权益，把安全劝导做在平时，做到职工心坎上，切实维护职工的家庭幸福。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同心共筑中国心，健康三保公益活动走进老边区。
2: 7月4号，同心共筑中国心健康三保老边行公益活动在老边区人民医院启动。本次活动由老边区委统战部、老边区卫生健康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依托国家级公益医疗平台资源，将优质诊疗服务下沉基层，切实守护女性群体身体健康。同心共筑中国心项目是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的大型公益项目。该项目自2008年落地实施以来，先后走进西藏、四川、宁夏、山东等地，开展多场次基层健康志愿服务，为群众送去优质医疗帮扶。活动当天，由省市级多学科骨干专家组成的医疗志愿服务队分别前往老边区人民医院、柳树镇中心卫生院、路南镇人民卫生院等多家基层医疗机构，为群众开展义诊活动。活动聚焦女性健康，围绕保乳房、保子宫、保卵巢、健康三保主题，为辖区女性耐心问诊研判病情，结合每位群众身体实际情况给予个性化诊疗康养方案，同时免费发放常用药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问诊的实际需求。除义诊外，专家团队还开展带教查房、专业学术讲座、慰问困难群众等帮扶工作，为老边区基层医务工作者搭建起高层次学习交流平台，提升本地医疗机构综合诊疗服务水平。老边区人民医院妇科主任翟月：
3: 这次公益活动为我们带来了前沿的诊疗思维和实践经验，有效地帮助我们提升了业务知识，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后续我们也会把学到的技术理念运用到日常诊疗中，更好地服务辖区百姓。
2: 据了解，本次老边区专项公益活动累计义诊服务230余人次。同心共筑中国心妇产科专家委员会执行秘书长何鹏飞：
4: 这是我们来了有42位专家，都是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当地的医院还有基层的诊疗终端，希望能够把这个先进的医技医能服务到基层的老百姓还有我们的医务工作者。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号，市文旅广电局举办联通全域聚力共赢全国旅行商文旅产品交流座谈会，邀请携程集团及全国头部旅行商来营考察，并与我市文旅企业、重点旅行社、 A 级景区等共同探讨合作新路径，打通交流堵点，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助力我市夏季旅游市场持续繁荣。座谈会上，市文旅推介官介绍了营口山海温泉、乡村休闲、特色市集等优质文旅资源，多角度推介我市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特色文旅产品。携程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企业平台优势、目的地深度合作模式及线下渠道门店运营体系，依托线上流量优势，为营口文旅引流拓客提供数字化合作思路。同时，大家围绕精品旅游资源、线路打造、客源输送、联合推广等内容深入对接，精准匹配供需资源。座谈会前，各旅行商代表还参观了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辽河老街、西炮台遗址、山海广场等景区。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中国银行营口分行走进市现代服务学校，开展征信知识进校园主题宣传。

0: 活动，强化青少年诚信意识，提升青少年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活动以情景剧表演、趣味互动答题等形式，将抽象枯燥的征信知识变得具体易懂、生动有趣。情景剧聚焦青年借贷场景，生动演绎刻意包装个人经济状况、虚构资产资质等违规借贷行为及典型骗贷套路，明确个人征信在贷款审批中的重要参考作用，引导学生树立理性消费理念，自觉维护良好信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通过互动问答普及征信基础知识，纠正青少年常见金融知识误区，提醒学生坚决杜绝虚假申报、隐瞒信息、投机骗贷等行为，树立科学的借贷观与消费观。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得啊，黑咕隆咚的，就那样的晃跳，这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

0: 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1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1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版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他换教练的时候，他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他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他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他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答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 正念。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性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心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儿，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染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贵勇气。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有勇气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平静，建立不后悔的心态。勇气的培养与掐花将促使我们认识到，情境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由此，我们会发展出掌控感、胜任感和成就感以及成长感，最终确立对自我的肯定与认同。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怒刷存在感，让人非常的不爽。小肉粒儿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能不能根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小肉粒儿最常见的真身是皮赘，医学上又把它称为软垂疣或软纤维瘤，是人正常皮肤形成的小增生组织。它们有多种多样的外观，本质上的差别不大，共同点就是摸起来比较软，一颗颗的比较分散，都是向外生长。那什么刺激了皮赘的生成呢？常见的原因有这四类。第一，皮肤老化。皮赘往往是皮肤老化的结果，大约50%的成人会出现皮赘，年龄越大发生皮赘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皮赘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皮赘。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皮赘，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皮赘的生成。这里也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皮赘不是皮肤癌，

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皮赘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皮赘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摸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型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丝状疣常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孕妇等，通常高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带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疣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皮赘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疣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皮赘，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R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疣，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五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疣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疣如丝状疣、甲周疣、脂疣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拖鞋、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

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

0: 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

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12:06，这里是 FM 16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3日，是星期一。今天的开场呢，五月想先跟大家说几句有关天气的话题。那首先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今天营口城区是28到24度，盖州是28到24度，大石桥28到24，鲅鱼圈28到24。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那我知道在这样的天气里呢，很多人都会担心在路上的安全，担心家里的门窗，担心上班的路会不会积水。那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开车，请一定要放慢速度，打开车灯，保持好跟车的距离。如果雨实在是太大了，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一停，等雨小了再走。这一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今天中午呢，五月不想说太多的话，只想用好听的歌陪大家度过这段风雨交加的时光。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正在车里，我要把雨声调低，把音乐调高，希望这一小时的歌能够让大家觉得没那么孤单。

我一见到你就欢喜，无法言说的心绪。这首歌呢是来自杨沫一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欢喜》。整首歌的基调像是蓝色鸢尾花，愉悦的单恋就像是蓝色鸢尾花，象征着爱的使者一般。清醒的沉沦是爱情当中永不褪色的灵魂。这首歌呢是以杨沫一站在成年人的角度创作的一首成年人的心动进行曲，全曲呢以节奏为基调，轻快的氛围诉说着一场不计后果的悸动，以为不会再有谁能够唤醒一颗想要恋爱的心，直到遇见心中的那个他，像枯木逢春，像朽木开花，宣告着爱情的到来。因为爱而徒增无数的烦恼，变得不像自己，所以学会了不迷恋结尾，只欢愉的享受当下。

那杨墨一呢，是出生在北京，从小和奶奶在唱戏班子后台一起长大的。在民间传统乐器的影响之下呢，墨一一直对配器的质朴简单的音乐有着非常的执着和向往。这几年无论是日常的创作，还是提供给众多知名歌手的作品，杨墨一开始探索在流行的基础之上，如何让音乐化简为繁，用最本质的声音打动听众。那如果说专辑登陆日是他展示全能之姿的盔甲，那么当下的这些作品呢，则是墨一更加真实一面的流露。关于歌曲不坦白和登陆日之间风格差距过大这件事情，杨墨一从未担忧过。他说，跟随生活而生成的音乐才是我做音乐的本质。那这张EP呢，名字叫做不坦白，那是由杨墨一担任制作人并完成词曲创作的。EP 当中一共五首歌是以木质调为主题，采用了原声乐器实录的方式，保留了乐器演奏的瑕疵。在演唱部分呢，墨一同样保留了一些录音室当中的彩蛋瞬间，希望整张 EP 能够让听众觉得更像是邻家女孩在耳边哼唱起的那种自然感。

这首《欢喜》听完了，雨还在下，车窗上的水珠已经汇成线了吧？街灯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了。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似曾相识》，收录在了陶喆2009年的专辑《69乐章》里。这首歌呢，写的是一种好像在哪里见过你的感觉，可能是某个转角、某个雨天，或者是某个撑伞的瞬间。这种天气特别容易让人想起什么样的人呢？想起某个场景，明明没有真实发生过，却又觉得如此的熟悉。

这首《似曾相识》听完了，好像在哪里见过你，这种熟悉感慢慢的浮现在了眼前。有时候会在雨天特别的明显，街上的人撑着伞匆匆的走过，看不清脸庞，却觉得每一个背影都很像某一个人。好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隐形人》。这首歌呢，是2005年收录在专辑《完美的一天》里当中的一首歌。歌词里有一句话特别的戳人，他说：“就算不被谁看见，我也能活得很耀眼。”雨天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就像隐形人一样，雨打在身上，却没有人注意你。但大家知道吗？那些风雨当中依然前行的人，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开车的朋友们，路上一定要慢行，注意安全。

这首《隐形人》听完了，雨天的公路上能见度很低，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好车距。在这种天气里呢，人特别容易想一些平时不会想的事情，想某个人，想某个瞬间，想这个时候此时此刻他在身边就好了。所以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罗森涛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想你在我身边》。这首歌是今年三月份正式发行的，是罗森涛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歌词里写的就是那种大雨落下的时候希望你在我身边的心情，不是矫情，是那种人在面对风雨的时候总会本能的想找一个可以靠一靠的地方。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罗森涛的《想你在我身边》。

这首歌是来自罗森涛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想你在我身边》，收录在了他的专辑《遗憾该怎么说》当中。在纷繁的世界里，爱情是一场甜蜜与苦涩交织的旅程，它带着无数种模样出现在生命当中。我们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试图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美好，收获过温暖的拥抱，也品过分离的苦涩。这就是一个关于爱与遗憾的故事。罗森涛的这张专辑当中倾诉了那些在深夜里反复折磨的情绪，那些在回忆当中无法释怀的眷恋，从分手后的不舍到远距离的思念，从勇敢放手的豁达到被背叛后的痛苦，从对爱的依赖到面对爱情规则时的困惑，每首歌都像是一个情感切片，拼凑出了爱情的全貌。但这里不仅是关于遗憾的诉说，更是关于释怀与成长的新旅程。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雨还在下，外面的能见度可能还不是很高，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开车的话，请一定要放慢车速，打开雾灯，安全第一。接下来的几首歌我们一起慢慢听，那第一首呢是来自张天赋的抽。

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粒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果实。那这首歌听完了呢，陈粒在歌里唱捡起来站起来看看我还在，好像把前面那些遗憾呀、那些求而不得都消化成了继续走下去的力气。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Love You You。

来自林俊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Love You You。这首歌呢是在2011年的电影《夏日乐悠悠》的主题曲，收录在了专辑《学不会》当中。那这首歌呢是林俊杰看完电影之后写到的一首歌，也是一首让人听过之后会红了眼眶的歌曲。歌词里那句我像孤独的渔夫，说不出爱的温度，用渔夫来比喻爱一个人笨拙又用力。雨天的午后，如果你也正在想念一个得不到的人，那就让这首歌替你

网友每天想吃锅包肉留言说，你现在碰到的每一个困境基本都是针对你性格的弱点而量身定制的，所以命运反复出题，直到你给出正确的答案。命运才是最好的老师，只要你学不会，他就会一直教。当人意识到黑暗是量身定制的成长隧道时，忍耐便有了方向。

0: 该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奥科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不要担心》，也是音乐综艺舞台2023的现场版。那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原曲唱的是释然，而王奥科的版本多了一种清澈感。
1: 请不要担心这个世界的

来自王奥科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不要担心。那王奥科呢，用干净到透明的嗓音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原曲的底色是温暖和释然的，而王奥科的版本呢，多了一种年轻人才有的那种清澈感。他唱那些悲伤回忆就藏在心底吧，那是走过才能收到的礼物，唱请你别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他走，这些话听起来像在安慰别人，其实呢都是说给自己听的。王奥科在2023年参加舞台2023时，用这首歌作为夏天的告别，舞台上他整个人是松弛的，带着一种不用着急往前走，累了就停一停的坦然。午休时间也快结束了，雨还在下，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站在窗边，或者是刚刚关上车门，让这首歌替大家给今天所有的不安一个交代吧，没关系，明天都会好起来的。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我该怎么样让你相信我选择的那些夸张描绘都是真实存在的？所有与雨天、与星星、与雪景的类比，所有和心跳、和肢体、和眼神相关的词语，我已经把一首诗的每一句拆开单独写，却怎么还是汇合流向你。刚刚这首歌也是来自理想的同名专辑《星星开始坠跌》当中的这首《星星开始坠跌》。我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在外边看到了马路边上竖立的巨大的月亮，盛装出席的小姐姐在月亮边上对我说，说你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写在月亮上面。我记得当时写的是希望月亮不失眠，因为那个时候身边有朋友总是睡觉失眠，那个时候好想希望他和月亮一起睡饱饱。

这首歌是来自过佑家的《巴黎假期》，也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那之前好像也跟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分享过。那这首歌呢，灵感来源于巴黎的塞纳河以及剧院等地，充满了轻松自在的度假气息。那歌曲的编排和巧妙与制作的精良呢，也在音乐当中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在七月的假期里，就是要轻松愉快，在音乐的假期里更要轻松和愉快。

2017年满意找到了程景远，成立了乐队杂杂苏，决定把他在过去日子里对心动的所有体会写成第一张专辑。而恋爱经验为零的程景远竟然在键盘上为这些浪漫的歌词找到了最完美的旋律。于是乎，马叶写词唱歌，程景远编曲弹琴，杂杂苏就这样诞生了。那有人会问呢，为什么乐队要叫做杂杂苏呢？其实呢，这个名字改编自西班牙语单词叫做杂杂苏。那马叶呢，将它改为杂杂苏，意为怦然心动，一见钟情，怦然心动，这是我的世界里爱人最美的样子。马叶说，他们成立了心动俱乐部，在巡演的路上邀请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他们的每一首歌都和心动有关，就算有关心碎，听到最后也会发现浪漫的底蕴。这就是杂杂苏的底色，它的底色就是怦然心动。关于这张名为《就是怦然心动》的专辑呢，其实是乐队在成立了半年后，保研成功的程景远就决定休学成为全职音乐人。那马叶呢，也正好从公司辞职，他们的作品要求很高，只要不满意就会推翻重写，所以只好一边写歌一边演出赚钱，按照自己的节奏寻找最好的创作状态。那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马叶呢，用自己偏爱的文字写下了《谁怪谁1950年》，还有《我所有的夜，所有的梦里》。哦，这首歌也是我超喜欢的一首歌。程景远呢，终于可以为他优雅的声线找到了最适合的风格，那么就是复古流行风。那他呢，自学成才，承担起了旋律创作、编曲和制作，将50-60年代的美国流行乐风格，像是乡村啊，还有福音，还有灵魂乐，与爵士成功的融合在了一起，为他们的作品赋予了怀旧而不失摩登的色彩。那毕业于北大信科的这个程景远呢，本应该成为一名青年的程序员，却在杂杂苏的小工作室里每天敲着另外一个黑白键。他说，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晚点担心发际线了，谁知道他现在依然有六指快乐。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歌，所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另外一首，名字叫做《我所有的夜，所有的梦里》。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党建一子落，振兴满盘活；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的红色突围期；
1: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20升包装油新生产线正式投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东北全面振兴的根本保证。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跳出党建产业两张皮的传统模式，以红色阵地聚人气、特色产业增收入、集体经济强治理，走出了一条党建牵引产业、产业反哺党建的双向赋能新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4: 各位工作在公安战线的各位干警，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鲅鱼圈党员学习教育基地。那这个基地是我们用2个月的时间建设这么一个党建学习教育基地。接下来的时间，我带着你们回顾一下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啊。
3: 以党建破题是小望海村振兴发展的第一步。2021年，7000平方米的营口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拔地而起，党史教育、村史变迁、农耕文化融为一体，小望海村的沉浸式红色研学品牌就此打响。鲅鱼圈区公安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杨静：
5: 今天走进小望海村党建长廊、村史馆，沉浸式感受乡村发展历程，真切看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直观又有感染力。村里将红色教育、特色产业、基层治理有机融合，既有铸魂育人的红色底蕴，又有富民新村的实践成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乡村振兴实践课。
3: 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6: 我们创新打造红色研学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统筹建设党建长廊、村史馆、党建林等红色教育载体，累计接待400余个党支部、上万名党员前来开展研学实践。
3: 有了党建带来的人气流量，小望海村顺势做强特色农旅产业。村党总支牵头建成2400亩现代化农乐园，积极培育一村一品，打造霸农小望海特色地瓜粉皮粉条品牌，年均销售5.5万斤，村集体年收入稳定突破70万元，帮助100余名村民在农乐园中找到工作，务工收入年人均超过3万元。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6: 产业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将集体收入统筹分配，一方面吸纳培育致富能手，持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另一方面完善村内基础设施，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红色资源聚人气、特色产业增收益，双向赋农，互促共进。
3: 产业反哺最终落在建强组织、惠及群众上。有了稳定集体经济支撑，小望海村持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重点吸纳青年人才、致富能手、返乡能人入党。5年内，党员平均年龄由61岁降至47岁，彻底扭转农村党员老龄化问题。好党支部带出好班子，好模式发展好产业，好路子打造好引擎，组织引领、项目支撑、产业新村的愿景，在小望海村正一步步变为现实。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员张瑞奇：
7: 咱村现在打造自己的品牌了，种地瓜都有时候那个注册商标，我把自己所得的经验都手把手的交给老百姓。咱这地瓜现在最不担心就是卖，村里那帮人卖，卖的价钱也非常好，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一直越过越好。
3: 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员孙耀廷：
8: 我就想用我们年轻人熟悉的线上方式，把我们村这些特色农产品都推广出去。所以平时我一有空，我就去地头里直播时实实在在的讲品质、讲产地，就想着能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乡亲们一起

0: 肉致富。
1: 党建引领发展的红利要惠及每一位村民。小望海村用集体资金完善村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积分制治理，精准化解邻里矛盾，帮扶困难群众，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基层治理水平持续提档升级。如今的小望海村凭借生态宜居环境和特色文旅资源，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幸福村。他们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辽宁省文化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2: 日前，随着首桶20升包装食用油在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顺利下线，总投资1000万元的包装油扩产项目正式投入生产。该生产线历时7个月建成，有效弥补了企业在中大包装食用油领域的生产空白，也进一步提升了本地粮油加工产能，为区域餐饮及食品加工供应链的稳定注入了新动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压榨、精炼、灌装等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一瓶瓶大包装食用油依次下线，装箱码垛，等待装车发运。据了解，与常规小包装油品相比，20升大包装食用油更贴合餐饮门店、机关团餐、食品加工企业的批量用油需求，能够为下游用户提供更充足高效的供应保障，进一步夯实民生食品供应链基础。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4: 包装油新生产线顺利投产，进一步丰富并完善营口工厂产品体系，精准对接餐饮、团餐、食品加工等多元市场需求。下一步，工厂将依托新产能深耕东北市场，借力港口区域优势辐射全国，稳步扩大市场份额。
3: 去年，嘉里粮油在大豆加工领域实现新突破，产品销量、市场份额及客户满意度稳步提升。今年，企业发展步伐更加稳健，除包装油扩产项目外，总投资1800万元的饲料新项目6月底也将投产。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4: 两大项目落地见效，不仅补齐了产业发展短板，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与装卸效率，有效压降生产成本，增强产品保供能力，更能依托8000港口区域优势，打通原料输入、产品输出双向物流通道，全力保障民生用油供应，服务市场需求，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由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应急局联合主办的营口市2026年亲情助安活动在营口项羽铝业有限公司举行。主办方邀请近百名职工家属走进营口项羽铝业有限公司焙烧、电解、熔铸车间实地观摩，让职工家属直观了解岗位生产作业场景、安全风险管控要点以及成品处理工序、降本增效举措等，拉近家属与企业安全生产距离。大家还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引导职工家属以亲情规劝督促职工规范作业，杜绝违章，构建企业、职工、家庭三位一体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生产基层防线。在家属交流座谈会上，三名家属代表交流参加活动的感悟和体会。主办方要求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加强对职工人身安全和心理状态的关心关怀，不断完善职工权益保障体系。据了解，我市已连续5年举办亲情助安活动，覆盖职工群众近万人。下一步，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应急局将持续加大安全生产宣教力度，发挥好家庭亲情的助力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的安全权益，把安全劝导做在平时，做到职工心坎上，切实维护职工的家庭幸福。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同心共筑中国心，健康三保公益活动走进老边区。
6: 7月4号，同心共筑中国心，健康三保老边行公益活动在老边区人民医院启动。本次活动由老边区委统战部、老边区卫生健康局等单位联合举办， 依托国家级公益医疗平台资源，将优质诊疗服务下沉基层，切实守护女性群体身体健康。同心共筑中国心项目是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的大型公益项目。该项目自2008年落地实施以来，先后走进西藏、四川、宁夏、山东等地，开展多场次基层健康志愿服务，为群众送去优质医疗帮扶。活动当天，由省市级多学科骨干专家组成的医疗志愿服务队分别前往老边区人民医院、柳树镇中心卫生院、路南镇人民卫生院等多家基层医疗机构，为群众开展义诊活动。活动聚焦女性健康，围绕保乳房、保子宫、保卵巢、健康三保主题，为辖区女性耐心问诊研判病情，结合每位群众身体实际情况给予个性化诊疗康养方案，同时免费发放常用药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问诊的实际需求。除义诊外，专家团队还开展带教查房、专业学术讲座、慰问困难群众等帮扶工作，为老边区基层医务工作者搭建起高层次学习交流平台，提升本地医疗机构综合诊疗服务水平。老边区人民医院妇科主任翟月：
0: 这次公益活动为我们带来了前沿的诊疗思维和实践经验，有效地帮助我们提升了业务知识，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后续我们也会把学到的技术理念运用到日常诊疗中，更好地服务辖区百姓。
6: 据了解，本次老边区专项公益活动累计义诊服务230余人次。同心共筑中国心妇产科专家委员会执行秘书长何鹏飞：
7: 这是我们来了有42位专家，都是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当地的医院还有基层的诊疗终端，希望能够把这个先进的医技医能服务到基层的老百姓还有我们的医务工作者。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2号，市文旅广电局举办联通全域聚力共赢全国旅行商文旅产品交流座谈会，邀请携程集团及全国头部旅行商来营考察，并与我市文旅企业、重点旅行社、 A 级景区等共同探讨合作新路径，打通交流堵点，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助力我市夏季旅游市场持续繁荣。座谈会上，市文旅推介官介绍了营口山海温泉、乡村休闲、特色市集等优质文旅资源，多角度推介我市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特色文旅产品。携程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企业平台优势、目的地深度合作模式及线下渠道门店运营体系，依托线上流量优势，为营口文旅引流拓客提供数字化合作思路。同时，大家围绕精品旅游资源、线路打造、客源输送、联合推广等内容深入对接，精准匹配供需资源。座谈会前，各旅行商代表还参观了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辽河老街、西炮台遗址、山海广场等景区。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中国银行营口分行走进市现代服务学校，开展征信知识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强化青少年诚信意识，提升青少年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活动以情景剧表演、趣味互动答题等形式，将抽象枯燥的征信知识变得具体易懂、生动有趣。情景剧聚焦青年借贷场景，生动演绎刻意包装个人经济状况、虚构资产资质等违规借贷行为及典型骗贷套路，明确个人征信在贷款审批中的重要参考作用，引导学生树立理性消费理念，自觉维护良好信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通过互动问答普及征信基础知识，纠正青少年常见金融知识误区，提醒学生坚决杜绝虚假申报、隐瞒信息、投机骗贷等行为，树立科学的借贷观与消费观。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什么呢？说说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还有预防啊。有老年朋友经常会说，哎呀，我就天天刷牙，怎么还能蛀牙呢？啊，有的老年伙伴说了，说我牙齿啊可敏感了，吃东西还费劲儿。还有

0: 老年朋友说，说这个活动假牙戴久了我不得劲儿，我不舒服，我应不应该换，我啥时候换呢？在口腔科是经常能听到这样的问题。其实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是非常常见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营口市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科医师王九恒，和大家来聊聊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的科学护牙，让晚年生活吃得更香，笑得更自信。你好，王医生。
1: 你好。
0: 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预防其实是需要多跟大家来说一说讲一讲的，因为我们老年朋友的牙齿用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久的了哈。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一到年纪之后，它不只是身体的五脏六腑会衰老，我们的牙齿也会衰老，包括我们的口腔组织啊，不管是牙齿还是说牙龈，都会存在着一种不同程度的增龄的变化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常见的一些经常遇到的一些哈。
1: 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呢，我给分为就是六种，大致主要六种，我临床上遇到的。第一就是食物嵌塞，就说白了就塞牙。第二个就是说，龋坏，就是牙根上或者是牙上都是一些龋坏。第三个就是呢，牙本质敏感，就是说白了就是，
0: 是凉的也不行，是热的也不行。
1: 对对对，然后第四个就是牙周疾病，第五个是口腔黏膜类疾病，第六个就是最常见的缺牙。
0: 刚才提到了第一项哈，就是食物嵌塞，好像我们年轻人也会塞牙，但是老年朋友的塞牙和我们好像还不太一样。我们年轻人塞牙可能塞完之后就抠牙，之后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老年朋友塞完牙之后好像就非常严重，比如说牙龈会肿啊，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比较多。
1: 对，就是说老年人就是他们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这个牙骨头、牙槽骨的吸收啊，牙乳头的退缩呀，就会导致牙缝特别大，就越来越大，所以导致他们呢比年轻人要塞牙会更严重一些，
0: 整个牙齿都胀痛，然后牙龈也发炎了。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应该去预防呢？
1: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建议进食以后立刻就刷牙进行或者进行漱口，另外的话就选择合适的这个清理的这些器械，包括牙线了、牙缝刷了，就是用这些器械进行及时的清理，避免使用那些牙签来进行剔牙。第三一点就是说少吃硬物，少吃特别硬的东西，
0: 瘦肉。
1: 对对对，这样的话也会减少就是说塞牙的这个可能。第四种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塞牙实在是太严重了，太特别特别难受了，就是要及时复诊的，不要说他那个东西一直搁那塞着，到时候把邻牙什么都带坏了。
0: 它会腐蚀牙齿的。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了，首先尽量的选择牙线，因为它相对来说会细一些，然后粗一点，这个牙签你越抠吧，一个是它塞不进去，还有一个就是越抠你的牙缝好像就会越大。
1: 对对对，
0: 越严重啊，所以说尽量的选择适合的工具啊来抠牙。那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你吃每一顿饭你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呢？赶紧上医院看看是不是牙缝之间是不是距离太大了，我们做一个调整。那我们怎么去调整呢？
1: 如果说要是像我们的话，我们一般都会给他先检查一下子，看看是不是大多情况下，如果塞牙的话，一般都是邻牙坏了。然后其次就是说他的牙周不太好，牙龈什么的、牙槽骨什么都退缩了。如果是没有龋坏的情况下，这个一般就会进行一些牙周治疗什么的。
0: 消消炎。
1: 对对对。
0: 消消炎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牙齿虫牙问题，也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一个词叫根面龋。
1: 对。
0: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虫牙。虫牙这个问题不只是老年朋友，我们年轻人小孩儿啊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同样这个问题吧，我们年轻人就还好，可能现在叫做根管治疗。
1: 对。
0: 根管治疗。对，但是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就会更严重一些了。
1: 对。
0: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1: 还是说老年人的牙龈它有很严重的萎缩，所以导致他的牙根全暴露在外面了。另外的话，有的人岁数大了以后吧，他的清洁、他的自洁能力就差了。他刷牙你会发现他刷得很不细，就是牙面上会有很多的软垢，这样的话会导致他的牙龋坏。另外的话，年龄的人增长，他的唾液分泌量会减少，也是他导致龋坏的一个原因。会发现就是说，嘴巴越干的人，他的坏牙越多，嘴里面。
0: 为什么这个原因点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唾液分泌量的问题，就是它唾液如果分泌多的话，它会跟嘴里不断的冲刷，这样的话龋坏的可能概率会发生的相对来讲低一些。
0: 所以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容易口干，然后唾液分泌不像小孩那么多。
1: 对对对。
0: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其实

0: 虫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头疼的一个问题哈。有一部分原因其实小孩可能有天生的原因在，就牙其实也有这个基因的问题在。
1: 对对对，
0: 那其次呢，我们还要做一些预防，它的方法，预防的方法其实也很重要。那我们平常应该怎么去预防它呢？
1: 预防这个根面龋的方法，一般就是说，首先来讲的话，使用那种含氟的防龋牙膏。

0: 说当你发现这个牙真正有黑了变色了，或者是这牙真的疼受不了了，一定要及时上医院来进行就诊，不要自己搁家给自己诊断。
1: 嗯，我觉得刚才王医生提到一点哈，就一天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哈，刷三遍牙是最好的。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家老人和我姥爷，就中午吃完饭他一定要漱口刷牙的，养成这个习惯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中午也需要吃饭，所以也有一些残渣在这个口腔里面，所以中午刷牙如果可以的话哈，建议大家多增加一次。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发现你牙齿有虫牙，你稍微有一丁点疼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没事儿，我忍忍就过去了。这个事儿不是你忍，你可以这个疼痛你可能刚开始你能忍了，但是它的问题你是忍不掉的，你最后还是需要去解决的。你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你可能哎我需要补一下，补这么一小点儿，你也不疼，可能就结束了，就完事儿了。但是你等等等等，最后又漏神经啦，然后又再补啊，就非常非常的麻烦，医生也麻烦，你也麻烦，你就特别的遭罪，到时候还得杀神经，
0: 对，
1: 嗯，然后还得根管治疗。价钱还比正常那个补要高，
0: 对
1: 对，就你价钱也高，然后你还遭罪，所以说你就尽早发现，尽早的上医院去就诊治疗是最好的。啊，刚才提到了我们常见的问题哈，就是虫牙。那虫牙之前呢，还有就是牙齿敏感，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就，哎呀啊，吃热的东西就会这样，喝点热水热汤，哎呀受不了，吃点凉的也受不了，这就是我们牙本质敏感。那这种问题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怎么突然间牙好好的它就变得敏感了呢？
0: 牙齿敏感的话，大多就是说，如果牙齿就是会出现像刚才主持人你说的这个情况下，大多人你就会看一下，就照镜子看一下自己的那个牙，牙面上就是牙跟牙龈之间就会那个牙面会有一道沟，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的使用那个牙刷的刷毛过硬，另外的话就是刷牙方法它不正确，就是一直横着那么刷牙，横着那么刷牙造成的一些损伤。
1: 那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
0: 刷牙应该是那种巴士刷牙，上下就是水平颤动那种浮刷，说白了就是上下刷。
1: 听到了吗，各位听友朋友们哈，我们好多人就说我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但其实不是的，是需要竖着来刷的啊。竖着刷其实是保护我们的牙龈和这个牙齿的。
0: 对对，
1: 如果是横着刷，它不停的在刷着我们那个牙，就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它横着刷牙就像那种拉锯似的，给牙拉出一道又一道。
1: 哦，
0: 就是竖着刷牙的话，会有效的进行缓解。另外的话，就是刷牙它不要使劲刷，有的人会误解为就是说使劲刷的牙就是
1: 更干净。
0: 干净，对，是不对的。就是说轻柔的刷，这样的话会有效的保证牙面。如果说你是那么使劲的刷，竖着刷也没用，其实，就是说轻柔的刷，
1: 而且会更伤害我们的那个牙龈，
0: 对对对，
1: 而且时间也很重要，你慢慢刷，你刷个三分钟，
0: 对对对，
1: 就最起码你刷个三分钟是有效的，你就觉得我在嘴里面啊，牙刷走一个过场啊，我走个几秒钟就结束了，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你就糊弄牙齿呢，最后牙齿的问题也会糊弄给你，所以说你这个时间和方式也需要注意一下哈。然后刚才提到刷牙的方式，那还有什么方式，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龈会比较敏感，牙本质就比较敏感呢？
0: 还有的就是说，长期吃一些过硬的食物。然后呢，或者是一些就是晚上有些人他因为关节不好导致晚上磨牙这些不良的习惯，都会引起就是说他产生一些牙齿的这些重度磨耗了什么的。另外的话，牙齿敏感不局限于牙颈部，还局限于牙面儿。有的说人说吃硬的东西了，或者是晚上磨牙，都会导致牙面磨得很平。我在临床见着很多患者都是那种牙面几乎都露出那种就露到里面的根管，能看到外面看到里面根管了。
1: 那磨损好严重啊！
0: 对，就是因为他的咬合不好，所以导致的这个问题。
1: 那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预防一下呢？
0: 这个的话就是说避免吃一些说太硬的东西了，就是说
1: 什么榛子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是说那什么的话，那你就打成沫了或者是那什么的服用吧，就不要说那
1: 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你老觉得我这牙其实挺好的，我比好多年轻人都好使呢，但是为了减少对他的伤害哈，还是用比较柔和的方式来进食他们，比如说这个榛子啊，
0: 对对，
1: 就是干果类的，
0: 花
1: 生米干果，然后还有这个糖粒糕，
0: 对对对，
1: 我吃那个糖粒糕啊，应该是在我5年前左右吃那个糖粒糕，因为外面那个糖比较脆，把我那个牙给崩掉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老年朋友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吃过硬的东西。然后刚才也提到了，王医生提到了，就是刷牙
0: 对，一定要用正确的刷牙方法。另外的话，选那种软毛的牙刷，软毛和很小头的，因为很小头它能伸到里面，就是清洁到里面。软毛的话会导致就是它跟牙的那些对牙造成那些机械损伤能小一些，
1: 能少一些。
0: 对、
1: 嗯、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吃的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了？
0: 嗯，是，就是说减少一些，就是说酸性食物呢，还要减少一些就是碳。

0: 料的摄入了。如果说你就要喝饮料，我就要喝，那就拿一个吸管，不经过牙。
1: 哦，这个方法好聪明啊。嗯，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的，觉得喝起来比较舒爽啊。好多人都说可口可乐的第一口就值3块钱，就觉得那个带气儿的吃喝起来是比较爽快的哈。嗯，但是这种碳酸饮料对我们牙齿是有腐蚀的，所以如果要非得喝的话，尽量的选择吸管啊，减少对牙齿的伤害哈。那如果还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就是过敏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那就及时的去找王医生去查看一下，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啊导致了这种牙酸疼的这种情况哈。及时的，还是那句话，及时的去就医。然后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牙龈的问题啊，对吧？牙龈也就是牙周疾病，其实这个问题相对很多老年朋友也存在。然后呢，在这之前我再提一嘴哈，就好多人他是没有洗牙的习惯的，就有的人就觉得我牙黄就黄呗，我不需要什么上镜啊，我也不需要露牙，我牙黄就黄，所以我不需要洗牙。但洗牙的目的并不是让您的牙齿变白，而是让我们的牙齿更健康更干净。嗯，有好多老年朋友可能一辈子我都没有洗过牙，最后发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牙龈萎缩了，就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洗牙是不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有这个程序呢？
0: 说白了就是从你孩子剔完牙以后，几乎就是一年就建议说洗一次牙。但是有的患者就有误区说，我这个洗完牙以后牙是不是能变白啊，牙什么，但是是颜色是不会有变化的，洗牙只会把你这个牙周围这些牙石了牙垢了什么的洗掉。还有的患者就是我这边接诊大多患者呢，他有的有这种误区，就是说他认为呢洗完牙以后我的牙松动了，我的牙活动了，所以他们不洗牙，就是
1: 因为牙垢去掉了。
0: 对对对，因为你的牙垢就是说白了它搁那支撑着你这个牙齿，看起来它像很稳固，但是说你洗完以后你就会这个牙垢去掉以后这牙就开始松动了，就是没有支撑了。
1: 嗯，就说明你的牙垢实在是太厚了，你就应该早点去洗牙了，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0: 对，
1: 嗯，所以说一年或者是一年半两年左右及时的去洗一次牙，
0: 对对，
1: 把那个牙垢给洗掉，那么你的牙龈相对来说就会更健康一点，然后我们接下来存在的这种牙周的疾病可能就会少一些了。然后很多人说现在洗牙会不会很疼啊？
0: 会有感觉。
1: 嗯，会有点，
0: 因为我自己前一阵我也自己也洗牙，有点感觉，有点疼。但是说你要是经常洗牙的话，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如果长时间不洗牙，第一次洗牙，你会是感觉很敏感的。
1: 因为你的牙垢太厚了，然后领不定那个牙垢突然间脱离了你的牙齿，你会觉得哎呀，我嘴里好像少点什么。但是如果你经常的话，就保持口腔干净，没有牙垢，没有牙结石，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就不会这么明显了。
0: 对。
1: 那我们牙周疾病都有哪些呢？包括它存在的一些原因，导致的原因都有什么呢？
0: 牙周疾病首先就是说，还是说到那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口腔它的卫生状况它不佳，就是清洗的不到位。一般的话，老人有的他不刷牙，有的说我一天就刷一遍，这样的话还是不对的。他要是一天最少一天两遍。另外的话，还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他会有一些糖尿病了、高血压了，这个问题也会导致
1: 慢性疾病。
0: 对，慢性疾病它会导致你这个牙周变得越来越不好。糖尿病的话，它是主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呢，高血压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高血压它要吃药，降压药它是会导致你这个牙周病，也是一个导致你牙周病的一个原因。因为高血压的患者，他要长期的服用的高血压降压药，所以它也是一个导致你的这个牙周疾病产生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就是牙周疾病啊，也是这个老年人他的牙齿主要脱落的一个原因。我之前我看过一个文献说，就是人这一辈子理想的情况下是一颗牙都不掉的。如果说你
1: 那太理想了，
0: 如果说你就是清理把你牙周就是说整得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但是一辈子是不会掉牙的。为什么会掉牙？就是因为牙周不好，它牙才会慢慢松动掉。
1: 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牙齿不好的原因一定和我们的牙周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你感觉上表面我的牙是有问题的，但其实你仔细看你的牙龈、牙周、牙根一定是存在着问题，所以才导致你自己展现出来的这个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做好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保护好我们这个牙周的健康。那平常刚才也提到了啊，刷牙啊、洗牙，还有呢就包括我们治疗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其实应该多更注意一些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平常的时候多去看一看，定期做一个

0: 体检啊，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牙怎么样了，健不健康啊。还有这个问题哈，也是之前有一位嘉宾啊，是一位老年朋友，也跟我说，哎呀，主持人，我嘴里面这两天上火了啊，溃疡了啊。那这种问题好像老年人存在着也是比较多的，也就是口腔黏膜疾病。
1: 对。
0: 那这种为什么是老年朋友也是得的比较多呢？
1: 一方面就是说，有的一些老年患者啊，他也是说他的唾液分泌量减少。一方面也是说，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口腔黏膜会逐渐变薄，另外的话他的弹力也会变得不足，还有就是说抽烟了、饮酒了等这些不良习惯什么的都会导致。但是大多情况下，最多的就是说他口腔内有一些烂牙根，还有一些残冠，还有一些就是说他做的那些不良修复体，所以导致的是这些口腔一些疾病。这是最常见的。
0: 哦，就是这个牙齿有问题了，然后就会带到口腔里面这个黏膜。
1: 对。
0: 哦，
1: 因为我前天接诊了一个患者，就是说后面的这个大牙它已经烂了，但是烂了以后它那个牙就是有很尖锐的那个牙尖牙叉，然后它一直硌着这个旁边这个
0: 肉。
1: 对，腮帮子现在就是一直刺激。就是他现在就是形成了一种像溃疡了，溃疡再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形成一些
0: 癌变。
1: 对，癌变。
0: 因为他这个创口一直都不好，不停的在刺激，所以根本上你需要解决的是你的牙齿的问题啊，然后再把这个口腔的黏膜啊再去治理一下。哦，原来是这样。是好多人，我们有这个虫牙，就用舌头不停的去舔它，然后舌头就也会破。
1: 对
0: 啊，是一个道理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怎么去预防呢？
1: 预防的话，一方面也是黏膜疾病，一方面也是说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呀，补充一些维生素了。另外的话就是说，戒掉这些吸烟了、饮酒了这些不良的习惯，还有就是说把口腔内的这些残根残冠了，就是说清理掉、拔掉，然后重新修复犬牙。另外的话也要保持一个就是说心情愉悦，一般的话这个黏膜病还跟自己的心情也有关系。
0: 比
1: 如说我上火了，牙龈就爱肿，因为我就有这种说法。
0: 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健康很重要，同样心情愉悦也非常的重要哈。再最后提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关于假牙的问题哈。有老年朋友有些说，哎，我这个假牙怎么突然间这两天感觉戴着不舒服不得劲儿了呢？我是不是应该换了？我什么时候应该换？我怎么去换呢？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答一下呢？
1: 就是说这个假牙，一方面就是说为什么他感觉不舒服呢？就是因为他戴这个假牙时间长了以后，他的这个每年我们这个牙槽骨，就是牙在缺失以后，牙槽骨它会有一定的吸收。他在做了这牙4-5年以后，或者是7-8-9年以后，这牙它会不会慢慢活动了？它跟那牙不贴合了。所以说会导致这块有硌的地方、疼的地方，这样是一方面。
0: 懂了，因为这个假牙它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牙齿它会随着年龄增长，它还会有一些改变的。所以如果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还是需要去更换假牙的。
1: 对，还有一个患者就是有误区，他们就觉得我要做这个假牙，我要做一个吸附性的，特别吸附的，就是说吸附性的那个义齿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假牙它都叫吸附性义齿，它在这种吸附性义齿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噱头。最后说他来讲的话，就是说4-5年以后，他的牙肯定会要有吸收，他的牙之间肯定会有间隙，他肯定没有那么吸附，所以的话就是做一个一般的假牙就可以了，定期更换就可以了。
0: 那这个定期的话，还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去更换。那有的人可能我戴1-2年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你还是用你自己原来这一副，那么可能我戴3个月我就感觉不太舒服了，那么我就及时的去更换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说哈，讲了这么一些我们常见的小问题，大家也知道了这些原因，包括我们一些预防的方式。其实护理好我们的口腔啊，我们平常刷牙的方式啊，包括饮食的习惯啊等等啊，还有如果我们发现问题，还是第一时间的去上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到底因为什么问题啊？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口腔黏膜，就是口腔溃疡啊。其实你并不是你上火了，有可能是你牙齿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去治疗。平常饮食、心情同样也很重要。还有一点啊，老年朋友，咱们少吃点糖。 哈、啊，这吃多了对我们牙齿没有好处，因为它会腐蚀我们这个牙齿啊。那我们家里人也要多鼓励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啊，坚持做好我们口腔护理，让他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吃完饭就刷牙漱口，定期的陪我们老年朋友。

友去看个牙医，做好口腔检查，让他们更安心。即使是全口的假牙啊，也要每年检查一次，因为口腔健康直接就影响全身的健康和一个生活的质量。在节目当中，感谢王医生为我们做的解答啊。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

0: 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2: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发布的橙色预警信号，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过去的一个小时之内，营口市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降水量已达到了10到20毫米，预计未来2到3小时上述地区还将出现30到40毫米的降水，请各位做好防暴雨工作，防范城市内涝等灾害。为做好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应对工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根据营口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决定自7月13号星期一中午12点起，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紧急避险措施。一、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线下授课。二、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三、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四、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地下经营性场所停止经营营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应急，公安、气象、水利、城建、交通、城管执法，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消防、供电、电信等部门在市指挥部联合指挥调度各项强降雨避险防范应对工作。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做好安全防护，鼓励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出行。确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哈，陆续这个雨都没有停。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我们老年朋友居家的老人，我们在家或者是在外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首先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哈，如果我们一定要出门的情况下啊，家里的首先就是门窗还有电器最好能关闭啊，这门窗一定要关闭，那么电源呢最好能切断的，除了这个冰箱啊不能切断，能切断的咱们都关掉哈。然后我们的阳台如果有摆放的物品啊，要及时都收回来，避免呢风比较大吹落砸伤他人。那独居老人呢，最好这个天就尽量的不要出门了。那如果实在是需要出门的话，尽量呢不要靠着围墙建筑物行走，那防止建筑物倒塌、高空坠物等等这些危险。那独自居家呢，要加强自身防范，可以囤积一定量的食物，不要过量的去囤积啊，并注意饮食均衡，为身体补充能量。那出行的途中呢，尽量在路边台阶上行走啊，避开积水路段。路边呢可能会有井盖，为了排水而打开或被大水给冲开冲走了。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咱们绕道而行。同时还要注意尽量不要太靠近路灯啊，经水漫过的电线杆接线处非常容易产生漏电，防止触电事故的意外发生，所以我们要远离电线杆子。

一到了夏天啊，特别推荐我们的老年朋友可以吃一些瓜类，比如说香瓜啊、西瓜、丝瓜、黄瓜，还有就是冬瓜。最近网上特别流行一个事儿啊，这个冬瓜不仅可以吃，还可以抱着冬瓜睡觉啊，说是可以有效的防暑降温。很多人就有这样的疑问，外面都热成这样了啊，一根冬瓜真的很管用吗？首先来说，真的是管用的。抱冬瓜睡觉这个事儿呢，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曾有夏夜抱瓜眠一诗为证，其清凉助眠的效果呢，结合了物理属性还有中医理论。因为冬瓜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已经达到了95%，类似一个天然的水枕，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因此在古代呢有别名寒瓜。那含水量高呢，这个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内都会低上3到5度之间。当人体接触冬瓜的时候，它能快速的吸收体表的热量。冬瓜的质地呢，而非常的坚实啊，特别密实，瓜皮相对较厚，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是被压裂了，也不用担心汁液流出来。而且冬瓜升温了，还可以放到冷水之后擦干，重复使用。夏季呢，正是冬瓜的上市季节，冬瓜的大小形状也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冬瓜能长到40到50千克重，长度呢可达1米，和普通抱枕的尺寸是几乎差不多了，并且大多为符合人体供血的长筒型。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冬瓜性味甘淡，入肺脾，冬瓜皮和冬瓜肉都有清热利水利尿的功效，可以帮助改善水肿水湿代谢不好的情况。冬瓜皮作为一种中药材啊，煎服还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那我们抱着冬瓜睡觉啊，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洗净它，因为冬瓜表皮有一层白色的小毛刺儿，如果不小心的话，它特别容易拉伤我们的皮肤，所以说在食用前需要洗净冬瓜表面的白毛，保留冬瓜的外皮。第二个就是我们抱着睡觉的时候姿势要注意了，睡觉的时候呢，采用抱着或者是搂着的方式哈，着重为四肢降温，避免我们的肚子也就是腹部直接接触到这个冬瓜，因为会有点凉。还有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用冬瓜来伴睡。虽然说冬瓜可以降温，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这么抱着哈，手指啊、抓握啊等等，首先它会破坏冬瓜表面的保护性这个蜡质，一旦蜡质破损了，细菌就会从冬瓜的微孔入侵。所以说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伴睡，一般半个月左右就要观察冬瓜的状态了。也就是说这个冬瓜不是说你抱上之后你可以用哈，用到夏天结束，不是这样的，差不多就是半个月左右。那还有几类人其实并不适合啊在夏天抱着冬瓜睡觉。首先第一点就是脾胃虚寒的人，还有就是阳虚体质的人，此类人群呢，用冬瓜进行物理降温可能会加重腹痛腹泻。那体弱胃寒的老年朋友、儿童，如果抱着睡的话，最好是用一层薄棉布包着啊，这样呢会好一些。还有就是婴幼儿也不适合，因为首先就是他冬瓜它比较沉，容易给孩子压着，或者是这个口鼻呀、啊、容易被冬瓜给挡住阻碍哈，没有办法，小孩小啊，他没有办法自主移开，可能会带来安全的隐患。还有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较弱的人也不适合。如果胸腹部长时间的贴着温度较低的冬瓜，可能因为受凉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啊。那没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对冬瓜表层的那个细毛啊或者蜡粉过敏。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没有粉的黑皮冬瓜品种，并且将外皮呢及时的清洗擦干，以免引发皮肤红肿瘙痒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最近这两年呢特别流行哈，抱冬瓜睡觉可以降温啊助眠。其实这个招啊虽然是没有问题，但其实抱着冬瓜睡觉还是比较冷门的一个事情。同时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日常的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些舒适的衣服，比如说棉麻的啊，利于散热吸汗。
更要注意做好关键部门的防护。同时呢，如果太阳特别充足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哈，戴好帽子或者是遮阳伞。那特别热的中午啊下午，我们尽量就是不出门啊，而且出汗之后呢，千万不要立刻的脱衣服吹风，避免毛孔已经打开了啊受寒，让这个寒湿入体。同时呢，夏天我们可以吃一些冬瓜呀、丝瓜呀、苦瓜呀，当做这个应季的瓜果啊，还有一些水果，从而呢清热利湿啊。值得注意的有一点就是冰镇冷饮，它会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阳气。那辛辣食物呢会加重湿热，最好还是不要吃太多。那同时呢，冬瓜我们也可以做冬瓜汤啊，或者是炒冬瓜都是可以的。

英国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过去的一个小时，营口市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降水量已经达到了10到20毫米。预计未来2到3小时，上述地区还将出现30到40毫米的降水，请做好防暴雨工作，防范城市内涝等灾害。那这样的天气，我们老年朋友应该怎么样呢？首先，我们尽量的就是在家里面啊，不出门。那如果一定要出门的情况下，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穿的鞋要防滑，同时要看好台阶啊，

不要往这个有漩涡处啊，你会发现哎呀这个水流比较湍急，然后有漩涡的地方我们要远离这个位置哈，避免这个井盖可能不在了啊。同时一定要注意一下脚下啊，如果出现了这个积水的地方我们要绕道而行，同时还要注意尽量不要太靠近电线杆子，经水漫过的电线杆啊，这个接线处容易产生漏电，所以说防止咱们触电事故的意外发生，咱们远离啊路灯杆。因为今天的天气其实温度不是非常的高，但是它是属于高湿的天气，湿度是非常高的，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其实是不太喜欢这样的天气，感觉身上黏糊糊的哈，所以我们要调整居室的温湿条件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家里有空调，我们可以打开除湿啊抽湿的方式，空调是有这个功能的，将气温呢降到26度左右啊，相对的湿度呢降为60%左右。那如果没有空调，我们可以通过采光啊关闭门窗啊，但是偶尔还是要通风等等这个手段调节室内外的这个湿度。另外呢，这个季节啊我们要勤换衣服，这个衣服如果潮了我们就不要撑在身上，呼在身上，要勤换衣服。那淋浴的时候啊，我们洗澡的时候还是要多用热水，不要用凉水。外出的时候穿好雨具，带好这个雨伞，以防淋雨。那尽量还是啊，不要出门。阴雨天气呢，受风受凉是老人患病的一个直接的因素。由于老人呢本身免疫力就比较低嘛，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抵抗力又弱，是各种慢性病的高发人群，即在这种阴雨的天气里面出现问题。所以说在阴雨天，老人们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外出，也避免一些意外。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是检修的日子啊，检机的日子，那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一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一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胖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他换教练的时候，他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他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他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他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

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答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正念。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性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心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染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贵勇气。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有勇气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平静，建立不后悔的心态。勇气的培养与掐花将促使我们认识到，情境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由此我们会发展出掌控感、胜任感和成就感以及成长感，最终确立对自我的肯定与认同。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怒刷存在感，让人非常的不爽。小肉粒儿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能不能根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小肉粒儿最常见的真身是皮赘，医学上又把它称为软垂疣或软纤维瘤，是人正常皮肤形成的小增生组织。它们有多种多样的外观，本质上的差别不大，共同点就是摸起来比较软，一颗颗的比较分散，都是向外生长。那什么刺激了皮赘的生成呢？常见的原因有这四类。第一，皮肤老化。皮赘往往是皮肤老化的结果，大约50%的成人会出现皮赘，年龄越大发生皮赘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皮赘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皮赘。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皮赘，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皮赘的生成。这里也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皮赘不是皮肤癌，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皮赘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皮赘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

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摸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型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丝状疣常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孕妇等，通常高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带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疣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皮赘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疣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皮赘，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R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疣，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5-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疣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疣如丝状疣、甲胄疣、脂疣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拖鞋、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
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

0: 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惠安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湾湖泊，那这湾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湾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香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锦鲤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香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这片湖水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香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欧洲的风格，零落在起伏的坡地上，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无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的山区。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 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便是海边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种天旋地转之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那时候我当时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清风拟出一篇文字来，应该有些味道。当视野里出现了一栋栋的洋楼，大乐也就近了。这些法式洋楼都是依山而建，散布在阳坡的草坪上，楼面上装有玻璃，阳光的投射能够反射最美丽的采光，仿佛置身童话。似乎在每一座洋楼的旁边都会坐落一个大棚，棚里的鲜花从塑料薄膜伸出了脑袋，小麦看到不少的玫瑰，那是女人红唇的颜色，尤为妩媚。所以还没到大乐，我就知道这里有洋楼，有鲜花，有教堂，或许还有爱情。我是看到了春香湖的那一刻才知道终于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地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定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香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的，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张的木板，兜售美丽的鲜花和新鲜的水果。他们总是和这座小城一样充满着诗意，竟然还在

巨大的菠萝蜜上嵌满了玫瑰。走到山顶有一座庄园，其实呢是那位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夏宫。不过小麦倒是不太关心那段过往的历史了，帝王也好，百姓也罢，能够在大乐生活，拥有一片湖一片山，都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以一起呼吸这湖畔山边最为干净的空气，欣赏它最为美丽的风景。我在保大行宫里又看到了那位南方皇后的照片，依旧是那么美丽端庄，脸上洋溢着西贡地区最饱满的阳光。所以突然想到，大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麦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她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得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香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法式小城的相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因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萦绕在了整座火车站。我就坐在小提琴手的对面，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

0: 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从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

那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孙燕姿的随堂测验像一记轻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心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展的答卷。

0: 你发了几只新牙，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记住。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芽、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触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1: 你发了几只新芽，我就几岁了。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石洲的风吹过多少懵懂，那些挤在窄小房间里的日子突然清晰，共享的泡面，深夜的谈心，为梦想打拼的笨拙模样，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急于逃离那段拮据的时光，觉得它满是狼狈，但歌词里它装过我的梦，也藏过我的痛的惊叹，点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是白石洲的风吹成了如今的我们。

难过时你滴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向前时他愿陪你闯。那些默默同行的拍档是岁月馈赠的礼物，有他们在，再难的路也成了可并肩奔赴的旅程。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张远的同频电磁波像一道精准的信号，戳中了我们对懂的渴望。从前总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哪怕说着热闹的话，也觉得心里隔着一层。直到听见我们像同频的波，不用多说就契合，才懂灵魂共振有多珍贵。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对的人会带着相同的波长穿过喧嚣找到你。不必急着融入所有圈子，总会有同频的人出现，用最舒服的方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过成值得珍惜。

0: 我喜欢你。
1: 风再急亦要闯，不退让。便想起那些被挫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曾以为前路是绝境，却在旋律里重拾了咬牙坚持的勇气。跌过痛过，仍信天空没有极限的笃定，戳中了成年人藏在脆弱下的倔强。粤语版的咬字更添几分韧劲，仿佛在诉说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阻碍都是向上的阶梯。原来所谓极限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敢闯敢拼就能看见更辽阔的天。不必怕眼前的风雨，抬起头往前闯，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来没有极限。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党建一子落，振兴满盘活，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的红色突围期，
1: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20升包装油新生产线正式投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东北全面振兴的根本保证。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跳出党建产业两张皮的传统模式，以红色阵地聚人气、特色产业增收入、集体经济强治理，走出了一条党建牵引产业、产业反哺党建的双向赋能新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4: 各位工作在公安战线的各位干警，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鲅鱼圈党员学习教育基地。那这个基地是我们用2个月的时间建设这么一个党建学习教育基地。接下来的时间，我带着你们回顾一下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啊。
3: 以党建破题是小望海村振兴发展的第一步。2021年。7000平方米的营口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拔地而起，党史教育、村史变迁、农耕文化融为一体，小望海村的沉浸式红色研学品牌就此打响。鲅鱼圈区公安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杨静：
5: 今天走进小望海村党建长廊、村史馆，沉浸式感受乡村发展历程，真切看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直观又有感染力。村里将红色教育、特色产业、基层治理有机融合，既有铸魂育人的红色底蕴，又有富民新村的实践成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乡村振兴实践课。
3: 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6: 我们创新打造红色研学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统筹建设党建长廊、村史馆、党建林等红色教育载体，累计接待400余个党支部、上万名党员前来开展研学实践。
3: 有了党建带来的人气流量，小望海村顺势做强特色农旅产业，村党总支牵头建成2400亩现代化农乐园，积极培育一村一品，打造鲅农小望海特色地瓜粉皮粉条品牌，年均销售5.5万斤，村集体年收入稳定突破70万元，帮助100余名村民在农乐园中找到工作，务工收入年人均超过3万元。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6: 产业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将集体收入统筹分配，一方面吸纳培育致富能手，持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另一方面完善村内基础设施，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红色资源聚人气、特色产业增收益、双向赋农、互促共进。
3: 产业反哺最终落在建强组织、惠及群众上，有了稳定集体经济支撑，小望海村持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重点吸纳青年人才、致富能手、返乡能人入党。5年内，党员平均年龄由61岁降至47岁，彻底扭转农村党员老龄化问题。好党支部带出好班子，好模式发展好产业，好路子打造好引擎，组织引领、项目支撑、产业兴村的愿景，在小望海村正一步步变为现实。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员张瑞奇：
7: 咱村现在打造自己的品牌了，种地瓜都有时候那个注册商标，我把自己所得的经验都手把手的交给老百姓。咱这地瓜现在最不担心就是卖，村里那帮人卖，卖的价钱也非常好，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一直越过越好。
3: 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员孙耀廷：
8: 我就想用我们年轻人熟悉的线上方式，把我们村这些特色农产品都推广出去。所以平时我一有空，我就去地头里直播时实实在在的讲品质、讲产地，就想着能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
3: 党建引领发展的红利要惠及每一位村民。小望海村用集体资金完善村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积分制治理，精准化解邻里矛盾，帮扶困难群众，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基层治理水平持续提档升级。 如今的小望海村凭借生态宜居环境和特色文旅资源，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幸福村。他们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辽宁省文化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1: 日前，随着首桶20升包装食用油在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顺利下线，总投资1000万元的包装油扩产项目正式投入生产。该生产线历时7个月建成，有效弥补了企业在中大包装食用油领域的生产空白，也进一步提升了本地粮油加工产能，为区域餐饮及食品加工供应链的稳定注入了新动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9: 在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压榨、精炼、灌装等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一瓶瓶大包装食用油依次下线，装箱码垛，等待装车发运。

0: 据了解，与常规小包装油品相比，20升大包装食用油更贴合餐饮门店、机关团餐、食品加工企业的批量用油需求，能够为下游用户提供更充足高效的供应保障，进一步夯实民生食品供应链基础。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1: 包装油新生产线顺利投产，进一步丰富并完善营口工厂产品体系，精准对接餐饮、团餐、食品加工等多元市场需求。下一步，工厂将依托新产能深耕东北市场，借力港口区位优势辐射全国，稳步扩大市场份额。
0: 去年，嘉里粮油在大豆加工领域实现新突破，产品销量、市场份额及客户满意度稳步提升。今年，企业发展步伐更加稳健，除包装油扩产项目外，总投资1800万元的饲料新项目六月底也将投产。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1: 两大项目落地见效，不仅补齐了产业发展短板，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与装卸效率，有效压降生产成本，增强产品保供能力，更能依托80000港口区位优势，打通原料输入、产品输出双向物流通道，全力保障民生用油供应，服务市场需求，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由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应急局联合主办的营口市2026年亲情助安活动在营口象屿铝业有限公司举行。主办方邀请近百名职工家属走进营口象屿铝业有限公司焙烧、电解、熔铸车间实地观摩，让职工家属直观了解岗位生产作业场景、安全风险管控要点以及成品处理工序、降本增效举措等，拉近家属与企业安全生产距离。大家还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引导职工家属以亲情规劝督促职工规范作业，杜绝违章，构建企业、职工、家庭三位一体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生产基层防线。在家属交流座谈会上，三名家属代表交流参加活动的感悟和体会。主办方要求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加强对职工人身安全和心理状态的关心关怀，不断完善职工权益保障体系。据了解，我市已连续5年举办亲情助安活动，覆盖职工群众近10000人。下一步，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应急局将持续加大安全生产宣教力度，发挥好家庭亲情的助力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的安全权益，把安全劝导做在平时，做到职工心坎上，切实维护职工的家庭幸福。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同心共筑中国心，健康三保公益活动走进老边区。
4: 7月4号，同心共筑中国心，健康三保老边行公益活动在老边区人民医院启动。本次活动由老边区委统战部、老边区卫生健康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依托国家级公益医疗平台资源，中国心项目是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北京国心项目是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的大型公益项目。该项目自2008年落地实施以来，先后走进西藏、四川、宁夏、山东等地，开展多场次基层健康志愿服务，为群众送去优质医疗帮扶。活动当天，由省市级多学科骨干专家组成的医疗志愿服务队分别前往老边区人民医院、柳树镇中心卫生院、路南镇人民卫生院等多家基层医疗机构，为群众开展义诊活动。活动聚焦女性健康，围绕保乳房、保子宫、保卵巢、健康三保主题，为辖区女性耐心问诊研判病情，结合每位群众身体实际情况给予个性化诊疗康养方案，同时免费发放常用药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问诊的实际需求。除义诊外，专家团队还开展带教查房、专业学术讲座、慰问困难群众等帮扶工作，为老边区基层医务工作者搭建起高层次学习交流平台，提升本地医疗机构综合诊疗服务水平。老边区人民医院妇科主任翟月：
5: 这次公益活动为我们带来

0: 台记者报道，7月2号，市文旅广电局举办联通全域聚力共赢全国旅行商文旅产品交流座谈会，邀请携程集团及全国头部旅行商来营考察，并与我市文旅企业、重点旅行社、 A 级景区等共同探讨合作新路径，打通交流堵点，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助力我市夏季旅游市场持续繁荣。座谈会上，市文旅推介官介绍了营口山海温泉、乡村休闲、特色市集等优质文旅资源，多角度推介我市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特色文旅产品。携程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企业平台优势、目的地深度合作模式及线下渠道门店运营体系，依托线上流量优势，为营口文旅引流拓客提供数字化合作思路。同时，大家围绕精品旅游资源、线路打造、客源输送、联合推广等内容深入对接，精准匹配供需资源。座谈会前，各旅行商代表还参观了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辽河老街、西炮台遗址、山海广场等景区。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中国银行营口分行走进市现代服务学校，开展征信知识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强化青少年诚信意识，提升青少年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活动以情景剧表演、趣味互动答题等形式，将抽象枯燥的征信知识变得具体易懂、生动有趣。情景剧聚焦青年借贷场景，生动演绎刻意包装个人经济状况、虚构资产资质等违规借贷行为及典型骗贷套路，明确个人征信在贷款审批中的重要参考作用，引导学生树立理性消费理念，自觉维护良好信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通过互动问答普及征信基础知识，纠正青少年常见金融知识误区，提醒学生坚决杜绝虚假申报、隐瞒信息、投机骗贷等行为，树立科学的借贷观与消费观。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
1: 分享
0: 新闻，
1: 做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同学们，小朋友们，我是一墨姐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小主播说非遗和小主播说文旅。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故事。说起杂技，同学们和小朋友的脑海里是不是马上就浮现出那些惊险刺激的翻腾，令人眼花缭乱的抛接呢？不仅让国人拍手叫绝，更让世界惊叹，它就是吴桥杂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小主播走进这门杂技绝活，去看看它到底藏着多少真功夫。
1: 大家好，我是非遗小主播新田，今天我们来认识一项惊艳世界的中国传统技艺——吴桥杂技。它是扎根民间、流传千年的东方绝活，也是家喻户晓的国宝级非遗。吴桥杂技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汉唐时期发展兴盛，到了宋代全面走入民间。明清时期，依托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发展，吴桥艺人顺着运河闯荡南北，凭借精湛扎实的杂技技艺，广受各地百姓喜爱。吴桥杂技主打展示高超的人体技能与技巧，有着丰富多样的表演门类，每一种都暗藏巧思。其中最受大家欢迎的，就是灵动有趣的耍弄表演。只用简单的日常道具，依靠演员超强的定力、力量和平衡力，演绎出惊险又优美的舞台效果，让人目不暇接。而极具看点的平衡技巧，展现的是吴桥杂技的硬核基本功。演员依靠超强的核心力量与身体控制力，挑战人体平衡与形体极限，每一招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还有家喻户晓的魔术表演，全程不靠机关道具，全凭艺人娴熟超快的手法变换，虚实难辨，格外神奇，更有生动有

0: 趣的狮子舞，浓郁的传统韵味，还融合了高难度的杂技动作，精彩十足。2006年，吴桥杂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桥县也凭借千年深厚的杂技底蕴，被誉为中国杂技之乡和世界杂技的摇篮。老话常说，上至99，下至才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每一个精彩瞬间的背后，都是杂技艺人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付出。让我们一起守护非遗传承，感受吴桥杂技的独特魅力，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技艺。
1: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接下来的小主播说非遗，我们来了解踩在木棍上的非遗舞蹈高跷。
2: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非遗小主播张露雨。有一种特别有趣的民间舞蹈，演员呀要踩着长长的木棍蹦跳起舞，它就是我国的非遗艺术高跷。高跷作为一项广为人知的传统民俗活动，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高跷也叫高跷秧歌，它的历史来头可不小，最早出自古时候的百戏跷技。早在春秋战国，老百姓就喜欢这项表演了。北魏留存的石刻图画，就是古人踩跷表演的实物证据，算下来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了。表演时高跷都是整支队伍上场，演员打扮成中国传统戏曲和民间故事里的人物形象，穿上五颜六色的服装，手里拿着彩扇、手帕等各种道具，踩高跷的步伐要跟着咚咚锵的锣鼓节奏。高跷常年在各地发展，慢慢分出两大派别，文跷和武跷。文跷慢悠悠扭步子，演小故事，舞姿优美灵动。武跷可厉害了，翻跟头、跳高台，全是惊险的杂技绝活。高跷表演时用的木跷选材非常讲究，要用结实又有韧性的木头打造。普通跷高1到3尺，特制超高浆能达到3-5米。作为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跷凝聚着民间艺人与表演者的智慧，装满各地独有的民俗风情，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高跷不光是热闹的节日节目，它的谐音高跷藏着人们美好的心愿，寓意步步高升，万事兴旺。高跷踩着的是古典，也是古老记忆生生不息的明天。

0: 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
1: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外景小主播徐千月。有一片生机盎然的热带雨林，住着一群温柔可爱的森林精灵。今天我就带大家揭晓这个宝藏地方，这里就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是野生亚洲象的温馨家园。跟着我深入雨林，开启一场充满爱与责任的大象守护之旅吧。我们现在就进入野象谷景区啦。一走进这里，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我们第一站来到的就是亚洲象博物馆，这里也是科普亚洲象知识的宝藏场馆。
2: 那我们现在进来到博物馆的时候，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
3: 大象的标本。
2: 标本。哎，亚洲象身上的骨骼的话呢，是234块骨骼。你们觉得大象是几级保护动物？
4: 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的数量珍贵缺少。然后呢，但是它的性格很温顺，智商也高。
2: 那咱们来到野象谷，为什么野象谷会这么特殊？
5: 因为野象谷是我国为数不多能够近距离且安全地观察大象的自然保护区。
2: 2015年救助的，到现在为止洋妞几岁了？
5: 快11岁了。
1: 看完科普知识，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互动环节。今天我要化身小小饲养员，体验一次温柔的雨林牧象。大家看，大象慢悠悠地走在雨林小道上，看起来体型庞大，其实性格特别温顺柔软。
6: 一拉它背上全是泥土，大象体型这么庞大，你们觉得它凶猛吗？
7: 大象看起来又高又笨重，其实它性格温顺，不会攻击人类，而且是动物里面最聪明的野生动物。
6: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对伊拉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体检工作。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给大象

0: 做体检吗？
1: 体检是为了检查大象的身体状况，饮食情况还有体重。
0: 我们第一项就检查一下它的身体表面有没有新鲜的伤口。
2: 没有。
0: 测量大象的体温该如何测量呢？
1: 贴在皮肤上。
0: 但是呢，大象它的皮肤很厚，如果我们测量它的皮肤表面的话，
1: 是没有温度啊，
0: 对，测不准的。好，我们来到这里，所以我们采用大象直肠温度。肠温度多少？
3: 36.1。体验完亲密互动，我们来到创意手工体验区。很多人都好奇大象粪便能做什么，今天我就带大家解锁冷知识。经过无菌处理、筛选、晾晒干净的大象粪便，可以制作纯天然象粪纸。
4: 我们今天带大家进行那个项目的话，是我们的象粪造纸。大家可以知道象粪的作用原理有哪些吗？
5: 象粪可以做肥料，可以做造纸，还可以拿来做药材。
4: 先将我们的抽网鞋抬起来，然后慢慢的放到水面下，以后往前推行的时候一定不能慢，我们就往前一推。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体验大象彩绘和象粪造纸吗？
6: 这样能让我们更了解大象，更亲近自然，养成爱护野生动物、节约资源的好习惯。
4: 同学们，那我们就开始体验一下我们的象粪造纸吧。好，来，你先来。好，往下压，对，往前推，乖，后面往下放。好，往前推，好，再推，好，推。
7: 是我刚刚用这个纸浆象粪来造的。
4: 好，可以，很棒，乖。
6: 我的纸造成了。
3: 除了造纸，我们还可以进行大象彩绘创作，用画笔记录大象的可爱模样。
4: 我们现在让我们开始我们的一个彩绘小象。
8: 我想画出一个紫色的大象，
9: 我还给大象画上了睫毛。

带雨林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如果你也热爱自然，喜欢小动物，不妨来到西双版纳野象谷，开启一场既治愈又有意义的守护。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小主播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去探秘蝴蝶一生的生态奥秘。
1: 小主播舒文旅，大家好，外景小主播严潇潇来到云南西双版纳，藏在层层雨林之下的是无数灵动鲜活的自然森林。今天我就化身小小科考员，带大家一起走进蝴蝶王国，见证蝴蝶破茧的蜕变，近距离认识可爱的爬行动物，跟着我的镜头一同探秘雨林深处，解锁大自然的奇妙密码。罗老师好，
2: 严潇潇同学你好，我是云头野象谷的自然讲解员罗一芬啊。今天的话呢，我想要带你了解和参观我们景区的蝴蝶园，去了解蝴蝶蜕变的一生，走吧。
1: 一走进这里，我仿佛闯入了一座梦幻的蝴蝶王国，四周绿植环绕，彩蝶漫天飞舞，空气中都带着淡淡的花香。
2: 它是一些热带雨林里面比较常见或者是比较稀缺的一些蝴蝶。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这个蝴蝶园里面生活着几种蝴蝶吗？
3: 这里有30多种不同种类的蝴蝶，品种非常丰富，有华丽的凤蝶，好看的丽蛱蝶，还有会伪装的枯叶蝶。
2: 你们知道枯叶蝶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吗？
3: 它最擅长拟态伪装，合拢翅膀的时候，外貌纹路都和干枯的树叶一模一样。
1: 我们都见过漂亮的蝴蝶，但是大家见过蝴蝶小时候的样子吗？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探秘蝴蝶神奇的蜕变之旅。
2: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蝴蝶的一个繁育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枯叶蝶的蛹，我们一起走近观察一下吧。
1: 在科普展示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蝴蝶的四大生长阶段，从一枚小小的虫卵，到慢慢蠕动的毛毛虫，再到安静蛰伏的虫蛹，最后破茧成蝶，自由飞舞。这就是大自然最震撼的蜕变力量。
2: 飞蛾类的它的那个幼虫，它是会涂大量的丝来把自己给包裹住。其实这个蝴蝶的蛹的话，它其实是涂少量的那个丝，把自己的身体变硬，之后变干变硬，变成了这种蛹状的。它还是有区别的，不一样。
4: 原来养蝴蝶的方法多种多样，养育蝴蝶的工作人员真是聪明。
1: 这一站，我们走进爬行动物科普展区，认识雨林中神秘的爬行动物。
5: 同学们，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爬行动物圆鼻巨蜥，还有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蟒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蟒蛇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那也是蟒科蟒属的这个小动物，那它也是属于冷血动物。对，圆鼻巨蜥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它吃的东西和刚刚看的蟒蛇有一点不一样，除了吃这些什么小昆虫啊之类的话，它还会吃腐食。你们觉得它们凶猛吗？
6: 它一点都不凶猛，它是本土原生、性格温和的爬行动物。
5: 我们近距离的观察了这些爬行动物，最重要的是要记住什么？
6: 一定要遵守规则，听从老师的指挥，不随意触碰惊吓小动物。
7: 那今天来到野象谷的话呢，带着大家去了解几种神奇的植物。整棵树上面结了非常多鲜艳的像红豆这样的，这个呢就是神秘果。神秘果很神奇的一种现象，你们知道吗？
1: 人吃了神秘果，神秘果会改变你的味蕾，当你吃了酸的东西，你就感觉不到酸了。
7: 它出来这种功效，它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你们找一下上面的果子在哪里？
8: 那里有一个。
7: 那里有一个。
8: 那有。
7: 对，它的果子大不大？
8: 大。
7: 那所以说的话呢，它叫大花五鸦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大象苹果。猜一下为什么叫大象苹果？
8: 因为大象很爱吃这个果子。
7: 那我们闻一下，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味道。
8: 我感觉这个像榴莲的味道。
1: 今天的自然科考营之旅真是充满了惊喜与收获。我们在蝴蝶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彩蝶，亲手喂食了蝴蝶，在气温问答中积累自然知识，近距离认识了爬行动物。欢迎大家来到西双版纳，开启一场专属于你的雨林科考之旅，感受自然生态之美。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一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0: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最后一份冰淇淋。巧克力城堡要举办舞会了，巧克力王子穿着闪亮亮的棕色礼服，奶酪公主的裙子像奶油一样蓬松，他们手拉手走进舞会大厅，音乐一响就开心地跳了起来。跳了一会儿，他们同时盯着甜品台，眼睛发亮，那里只剩下最后一份双色冰淇淋了，一半是巧克力味的，另一半是奶酪味的。
1: 哇，我要吃那个！
0: 奶酪公主和巧克力王子同时冲了过去，奶酪公主抢先拿起一把粉嘟嘟的勺子，巧克力王子也赶紧抓起一把棕色的勺子，他们都想把冰淇淋往自己这边拉。
1: 这一半是我最喜欢的奶酪味儿，
0: 奶酪公主使劲儿拽着冰淇淋碗，
1: 我要吃巧克力味儿的。
0: 巧克力王子也不甘示弱，他们一拉一扯，两把勺子叮当撞在一起，冰淇淋啪嗒掉了一大块在奶酪公主的裙子上，还浇了巧克力王子一脸。
1: 哎呀！
0: 他们同时叫出声，接着又忍不住嘻嘻地笑了起来。公主的裙子沾上了巧克力，冰淇淋王子的脸上挂着奶酪冰淇淋，样子都好滑稽。
1: 我们还是别抢了，
0: 巧克力王子先松了手，他拿起自己的棕色勺子，舀起碗里剩下的一小口冰淇淋，递给了奶酪公主。奶酪公主有点不好意思，用自己的粉勺子分了一半给巧克力王子。
1: 我们一起吃吧。
0: 他们你一口我一口，甜甜的冰淇淋化在嘴里。其他的公主王子看到了，都笑着把自己手里的冰淇淋拿出来分享，舞会变得更热闹了。月光下，公主王子们的笑声和冰淇淋的甜味儿一起飘向了城堡之外。

0: 月亮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天空热闹极了，哇，原来是月亮姐姐过100周岁的生日。来自太空各个地方的星球娃娃们都来为月亮姐姐庆祝生日。可是每个星球娃娃距离都是那么远，他们是怎么知道月亮姐姐的生日呢？原来在太空中有一颗小星星，它知道太空中所有的事情，那当然月亮姐姐的生日它也知道喽。就是这颗小星星告诉了太空中所有的星球娃娃，所以星球娃娃们都知道了月亮姐姐的生日。在月亮姐姐生日的前一天，星球娃娃们就聚在了一起。
1: 我们应该商量商量怎么给月亮姐姐过生日呢？我觉得应该给月亮姐姐买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
2: 只买个生日蛋糕有什么意思？我看还是给月亮姐姐跳个舞，唱支歌吧。
1: 唱歌？唱个什么歌啊？
2: 当然就是唱生日快乐歌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星球娃娃们都同意了。
1: 我看我们就这么安排，我们先给月亮姐姐唱一支生日快乐歌，然后再去给她买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太好了太好了，就这么决定吧。
0: 到了月亮姐姐生日的那一天上午，

星球娃娃们就聚在了一起，有的星球娃娃们在排练舞蹈，有的星球娃娃在练唱歌，还有的星球娃娃特意跑到了地球上最高档、最好吃、外观最美丽的蛋糕店里，买了一个大大的蛋糕。到了晚上，星球娃娃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月亮。

月亮姐姐的眼睛直冒金光，她太高兴了。然后星球娃娃们围着月亮姐姐跳起了舞蹈，他们边跳边唱。

就这样，月亮姐姐的生日就在快乐的夜晚结束了。

同学们，你们观察过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种昆虫吗？你知道吗？瓢虫啊，其实是技艺精湛的飞行家，螳螂会武功。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翻开这本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听虫子说：我的虫子观察笔记》，一起走进昆虫的世界。瓢虫的翅外层是有斑点的翘翅，内层是飞行用的膜翅，可以像小型直升机一样轻松地越过花园。看起来可爱的七星瓢虫其实是凶猛的肉食主义者，他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蚜虫。有一些心很多的瓢虫，比如28星瓢虫，其实是素食主义者，

它们爱吃马铃薯或者茄子的叶子。接下来说说螳螂，螳螂有一部分叫广斧螳，它可是会功夫的。螳螂的两把大刀叫做捕获足，上面有一排坚硬的锯齿，末端各有一个钩子，用来勾住猎物。它们可以在1/20秒内出刀，精准地命中猎物。这本书的作者是个虫子迷，他记录下了百余种奇妙小生命的生态奥秘。通过亲身观察、科学记录和几百幅精细手绘，为小读者揭开了虫子世界的生存智慧，以孩童的视角传递出对生命的敬畏，呼吁大家保护自然，守护生态平衡。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

0: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5: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

0: 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 也已经

0: 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
6: 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
10: 1、2、3

0: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4: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

0: 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
2: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5: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5: 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就是换一个场景思考，是在陌生的风景当中重新打捞自己，是站在其他城市的暮色里静静的思考。旅行正是一个不断的遇见新的自己的过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哈尔施塔特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小镇，全镇才不到800人。曾经有人说过，一个人若爱你，就带他去哈尔施塔特；一个人若恨你，也带他去哈尔施塔特，他会因此而爱上你。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奥地利最古老的小镇，这个被誉为来自天堂的明信片的地方。哈尔施塔特是奥地利上奥地利州萨尔斯卡莫古特地区的一个村庄，位于哈尔施塔特湖的湖畔，海拔高511米，自古以来呢就以盐矿著称，因此这里也有着盐矿宝地的美称，也被称作是世界上最美的小镇，或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盐都。在1997年的时候，还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小麦来到哈尔施塔特湖畔的时候，正是这里最好的时节。穿过长长的隧道，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竟然有了一种来到世外桃源的感觉。碧蓝的湖水清澈透底，在高山峡谷之间宛若一条宽阔的绿色绸带，让人看着就觉得如清泉沁入心间，整个人都变得清爽起来。一排排临湖而建的小木屋，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些木屋和国内江南的民居非常的相似，但是墙壁、窗户、阳台却都是采用木头做材质的。为了更加有个性，每家每户还在屋型和色彩上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用精巧的设计和斑斓的色彩表现着自己的风格，让人目不暇接，可是每一处又都让人忍不住驻足观赏一番。不远处临岸的水中，还有湖边人家盖起的木船屋，专门停靠自家的小木船或者是游艇。小麦看着 恍惚间以为自己来到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那色彩明亮的小屋里是不是住着一位平民小公主呢？那弯弯的作为交通工具的小木船，又承载了几多故事，几多风雨呢？在岸边缓步行走，让小麦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居民似乎个个都是艺术家。每户人家的木门全都打开着，里面展示并且出售他们自制的各种手工艺品，用麻线编织的带有森林气息的装饰品，造型可爱、工艺精湛的民族娃娃，被绘上了各色图案的各种陶制品，当然最多也是最吸引人的要数木雕艺术品了。那活灵活现的可爱的动物卡通造型，那现代感十足的日常生活物品，甚至还有惟妙惟肖的名人雕像。哈尔施塔特的居民把木头的艺术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走在狭长的小镇上，还能时不时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木头路标。在一个路口停下，只见一块木牌上刻着三个箭头，上面写着每条路的名称，让小麦想起曾经无数次看过的明信片上的欧洲风景。只是此时此刻，我们要向左走还是要向右走呢？一家旅馆在附近的墙上挂着睡美人图案的木牌作为路标，饭店索性在外装饰墙上用木头做的鱼头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美味，让人看了忍不住会心一笑。学校、公司、商店，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各种木头的标牌。可以说哈尔施塔特人民把木头融进了自己生活的一点一滴之中。从小镇居民的房屋前走过，每家每户的门前还堆放着劈好的木条，码头、车站也都是用木头建造的，甚至教堂的装饰也是精美的木雕艺术品。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木工学校。怪不得小麦经常在网上看到国外老爸的动手能力都是堪称一流，总是能把孩子怪诞的想象力变成现实，为他们造出一个小树屋，甚至造出一片美妙的森林。来到了这里，小麦才深切地了解木头可谓是哈尔施塔特人的爱好。在狭长如一叶扁舟的小镇上，他们用木头为我们指引着方向，用路标告诉我们前面正是梦中的远方。他们仿佛生来就是一个个艺术家，一生用木头雕刻着生命中丰富多彩和壮丽辉煌。小麦还听说，这里的人喜欢木头是有缘由的。传说在几千年前，哈尔施塔特人就在这里开采山岩，岩矿工人每天要从山脚下爬上几百米高的山峰，再下滑到深深的岩矿底部去工作，而保护他们安全的就是木滑道。因此如今在小镇的广场上依然矗立着身背一个大木岩桶的岩矿工人的雕像，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那些年有关木头和盐的传奇。这里的气候非常的温暖，因而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宜旅游。这座在险峻的斜坡和宝石般翡翠的湖泊间矗立的湖畔小镇，到处都可以看见童话般清幽美好的住宅。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星级大酒店的，有的只是家庭旅馆，但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清晨的时候醒来，推开窗户，就看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山峰和清澈透底的湖

湖泊，被青青的草地、茂密的树林、清新的空气和童话般的小屋子环抱着，俨然让这里变成了人间天堂。坐在房间外的躺椅上，喝上一杯咖啡，和朋友聊聊天，或者发发呆，无论哪一种姿势都是非常惬意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童话一般的哈尔施塔特小镇。吃过早饭，小麦和朋友决定去看看这里最著名的盐矿。哈尔施塔特的英文名字 Hallstatt 整体的意思是铁器时代早期，据说当时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最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证明早在2500年以前，这里就存在着相当发达的文化，同时也确定了此处为欧洲铁器时代的发祥地。这个小镇素与盐矿著称，还有着盐矿宝地的美名。从公元前900年开始，这里就开始开采盐矿了，至今还有一个盐矿在运作，并且对游人开放。我们此行正是来到了这个养活了数代哈尔施塔特人的盐矿。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末期，正是盐矿的开掘使得这里开始有了人居住。那时候，古老的凯尔特人在这里开采生活的白金、山银。如今，站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盐坑边，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去体验一番。在休息室里穿上作业服，然后当地人就带着我们乘坐轨道推车，进入寒气逼人的盐坑深处。坐着木质滑座往下滑的时候，小麦突然有了一种坐过山车的奇妙感受，只是此刻的滑行是极短的。一路上听着当地人讲解盐坑的历史，小麦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盐矿工人辛苦却又精彩的生活。矿洞的第一站是晶体盐区，经过千百年的地壳运动，深埋地下的盐矿结晶成了不同的形态，在隧道两边的墙壁上贴满了厚厚的水晶。但是这种高辐射的环境对人体是不大好的，因此不能逗留太长的时间。岩壁上的盐矿灯昏黄地照耀着晶莹剔透的墙壁，投影短片静静地展示着盐矿的产生和发掘的历史。一切都像是欧洲老电影里特有的情节，而我们此刻也正在生活的影片之中。经过第二段滑梯，就到了地下盐湖区。在这里，我们了解了当地人采盐经历的直接挖矿、盐水提取、钻井提取的全部过程。原来盐要为人所用，必须要经过如此繁复的工序，所以这世间万物才如此值得我们珍惜吧。最后的一段路程，我们搭乘小火车，大家有序地坐在长条凳上，车速飞快，让小麦有一些时光飞梭的错觉。看到出口的那一刹那，阳光灿烂的耀眼，景色也立马变得鲜活起来了。也许这一路的参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这里世界文化遗产博物馆的文物却十分珍贵，包括从原来的盐矿挖掘出的衣服以及采盐的工具，铁器时代的生活用具以及最早的蒸汽船模型等等，都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保存。朋友告诉小麦，盐矿业的发达促进了哈尔施塔特经济的繁荣，也为维也纳的皇室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这里优美的环境和发达的经济还吸引了众多浪漫的画家、艺术家、诗人和作曲家，从而这里留下了大量优质的建筑和艺术品遗迹。小镇中心于公元748年建立的天主教堂和1320年建立的耶稣教堂，

以及诸多的博物馆都是其中的经典代表。于是小麦继续前行，一路把这些珍贵的文化一一走遍。从山上坐缆车下来，远远的就看见了广场旁边的路德会教堂，它高高的钟楼塔尖已经成为了哈尔施塔特小镇标志性的建筑。在小镇的北边半山处，还隐藏着一座不为人知的天主教玛利亚教堂。尽管他把自己和罗马风格的钟楼藏在丛林的怀抱之中，但是里面珍藏着大量的宗教信物，甚至包括阿斯特手绘的祭坛三联画，都让它绽放出夺目的光华。下山乘车，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有着群山中的翡翠美誉的高萨湖。高萨湖是由一座水坝拦截而成的堰塞湖，半山坡的树丛中零星地遍布着悠闲的绵羊，帅气的爬山老人一步一步地向着山顶进发，也有行人累了停在湖边的矿泉水口，把上面的把手摇起来，自己挤出岩层下的山泉水，捧一杯清冽止渴，再多的疲惫也甘之如饴了。我们在半山腰的餐厅小憩，热情的服务员在端来牛奶和咖啡的时候，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些牛奶都是窗外的奶牛产的。我们忍不住向山上望去，只见满地姹紫嫣红的野花之间，果然放牧着悠然自得的牛群，看起来分外赏心悦目。我们的左手边是平静的湖水，不时有野鸭和天鹅划过，右手边是精致的橱窗，散发着温暖的生生不息的光亮。这里的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模样。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邀您一起同行。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每个女孩对待爱情都有自己的梦，而很多女孩梦里的那个童话镇就叫做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一个充满了薰衣草香味的紫色梦幻庄园，它是很多女孩子梦想着举行婚礼的地方，它的美惊艳了世界。在小的时候，小麦就看过一本名叫《山居岁月》的书，很迷恋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因为它的唯美。年纪还小的小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样美的地方是真实的存在的，直到我来到了普罗旺斯，直到我来到了吕贝龙山区。在这里有一个修道院，修道院当中有一片美丽的花田，而这片花田就是整个山区最著名的薰衣草观赏地，这里被誉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根据小麦的了解，这里的薰衣草全部都是这里修道院的修道士亲手种植的。看完了薰衣草，小麦又沿途走了很久，发现这里就和彼得梅尔在《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当中写的一样，它是一座彩色的村庄，桃红、鲜橙、明黄的房子像天使的玩具随意散落在村中，显得活泼又不失庄重。这里的薰衣草真的渲染了整个城市，就连山顶上都满满的一大片。在施米亚纳山区有一座极具特色的山城施米亚纳，山城的山顶矗立着一座建于12到13世纪的城堡罗通德，而这座城堡四周环绕着一大片的薰衣草花田。站在施米亚纳，随处可以见紫色花田无边无际地蔓延着，让小麦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妖媚的紫色。看了一整天的风景，小麦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小城。小城一直都以热烈明亮的地中海阳光和时尚的艺术风格闻名，因为这里曾经住过很多的杰出画家，所以说这里的街道、这里的房屋、这里的酒吧、这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气息。古罗马的建筑、艺术家的作品、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宁静美好。这里每年的七月份还会举办一个很时髦的国际摄影节，在石头古巷和小广场上展示当今缔造潮流的大摄影师和风流人物的作品。来到这里，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放缓一些，好好的吸上一口旺草香，尝一口鲜味芝士，小麦觉得这就是人生难得的一刻。还有一个可以消磨时光的好地方，小麦不得不提，那就是艾克斯市。艾克斯市是画家保尔·塞尚的故乡，自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座大学城，也是著名的泉城。这里是罗马普罗旺斯的古都，这里有着非常独特的烹饪沁人的玫瑰红葡萄酒，让小麦情不自禁地就爱上这里。

每来到一个城市，小麦都会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大学，因为大学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传承。普罗旺斯艾克斯马赛第一大学是小麦此行的一个重要地方。刚跨进校门，小麦就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文化气息。停下脚步，静静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空气里弥漫的是书香，是文化，是和薰衣草一样自由而美丽的味道。小麦觉得自己融入了这种空气当中，就像画里那样，这些都让小麦好生羡慕，羡慕这里的每一位学子。提起普罗旺斯，除了美丽的薰衣草园，浓厚的文化气息，小麦还要向大家介绍这里独特的生活环境，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群落。原来普罗旺斯一个叫做太阳之城的小岛，还是裸居者的世外桃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天体行为倡导者们来到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一个美丽的岛屿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质朴。尽管说许多年这里没有通电，人们只得度过没有灯光的夜晚，但是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使裸居主义者们在此生活了数十年，因此这个小岛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这个长8公里、宽2公里的狭长岛屿离士伦港不远，早在6世纪，这里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海区。到了19世纪，这个小岛成为少年犯罪囚禁地，小岛被命名为太阳之城。太阳之城，这个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早在1931年创立。它的创办者德斯·加斯顿和安德烈·杜里威勒曾经表示，太阳之城是天体主义者的天堂，他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里自由地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温馨的日光浴。将近1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岛上生活着200-300人，他们通常在此生活了很多年，可以无拘无束地裸行，贴近大自然，感受温暖的阳光。克劳德·鲁特兹是岛上的一位长者，他说，尽管我们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但是一些偷窥者时常来骚扰我们，也许是我们的裸体行为深深吸引了他们的私欲吧。现在岛上的少壮派管理人员立志要将这个世外桃源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区，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小麦经过一番打探才得知，小岛条件的首次改善是在1989年，当时接通了地下电缆网路，但是社区夜晚禁止用电照明。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人们继续保持夜晚观看美丽星空的习惯，晚上人们只能使用手电筒。不过小岛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的落后，由于这个小岛比较偏僻，来到这里的裸居主义者需要花费22欧元才能从拉方杜坐船到此。同时饮用水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为了能够喝到纯净淡水，只能凿井取水。在小岛上，交通工具是禁止使用的。在大家生活的小社区当中，有咖啡屋、面包房、杂货店、市政大厅、邮局，甚至还有学校。虽然在学校里只有6名学生在上课，在岛上还有穿着制服的执勤警察，他们的工作就是命令部分人在此必须脱去身上的衣物，还命令另外一些人务必穿着得体。一位执勤的警察说，我们的处罚方式没有罚款，更没有其他囚禁措施，我们生活在一起都非常的友好，我们只是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每年的夏天，太阳之城岛将会到访最少25000名裸居主义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不过最近这几年来访的人数和20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对照。那个时候全球倡导性开放观念，
那些年里每年将有最少6000名天体主义者到来。太阳之城管理人员皮埃尔·佩兰说，每年夏天吸引诸多游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性。在这里，许多第一次到访者都充满了好奇心。普罗旺斯的文化浓厚却单纯，恐怕这也是能够抓住女孩子心灵的重要原因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这紫色的普罗旺斯吧。作为小麦这种严重的小吃货，去一个地方自然是要关注那里的美食了。不过想想，如果把普罗旺斯和一种植物联系起来，全世界的游客都会选择薰衣草，但是小麦了解到当地人大多会选茴香，这是什么原因呢？和小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原来在很久以前，普罗旺斯盛产苦艾酒，它让人产生幻觉并且上瘾。因为酒精含量过高的原因，经常有酒客失明或者是发狂。梵高这样的大师也因为这种酒割掉自己的耳朵。大约在1915年，当苦艾酒成为禁酒运动的替罪羊的时候，它便被打上了万恶之源的标记。几乎是在禁止苦艾酒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一会儿有个隐士用八角茴香酿出了新酒，茴香酒问世了。这种茴香酒在一场瘟疫当中救了普罗旺斯人，于是茴香酒就成了苦艾酒的替代品。饮用茴香酒的传统起源于苦艾酒，而苦艾酒是具有茴芹和苦艾香味的酒精饮品。茴香酒被视为一种纯正的老风格的普罗旺斯代表美酒。因为怀旧，制造商们设法使茴香酒的口感保持原始的苦艾酒味道。还有，当时为了复制这种酒的味道，人们已经开始把香草和酒精混合起来进行试验。在众多酿制蒸馏师当中，有位名叫保罗·理查德的蒸馏师，他把试验带进了各种酒吧内，并要求酒吧内的酒客们尝试他的试验，使得配方日臻完美。因此至今，茴香酒都一直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开胃酒之一。小麦此刻正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角落，桌上放着美味的茴香酒，轻轻点一口，那种香味充满了整个大脑。小麦是醉了吗？不然为什么在这儿流连不愿意离开呢？普罗旺斯因为薰衣草而得名，也因为薰衣草，小麦爱上了这个地方。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除了薰衣草，吸引小麦的还有很多很多。普罗旺斯是一个代表着爱情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妖媚的紫色，这里还有一幢幢童话镇一般的建筑，远远飘来的香味勾住游客的魂儿。离开仿佛变成一件很遥远的事儿，在这里的爱情恐怕也是这样难舍难分、香气扑鼻的吧。其实爱一个人不必要朝朝暮暮，喜欢普罗旺斯也不见得一定要日日赤着脚徜徉在薰衣草的花海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偶然看见一缕阳光，闻到一丝芬芳，就能在心中漾开一片紫色的田野。下一个盛夏的普罗旺斯紫色花海，你要和谁一起来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9: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8: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一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一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版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她换教练的时候，她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他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他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他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答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正念。 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型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心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儿，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染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贵勇气。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有勇气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平静，建立不后悔的心态。勇气的培养与掐花将促使我们认识到情境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由此我们会发展出掌控感、胜任感和成就感以及成长感，最终确立对自我的肯定与认同。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怒刷存在感，让人非常的不爽。小肉粒儿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能不能根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小肉粒儿最常见的真身是皮赘，医学上又把它称为软垂疣或软纤维瘤，是人正常皮肤形成的小增生组织。它们有多种多样的外观，本质上的差别不大，共同点就是摸起来比较软，一颗颗的比较分散，都是向外生长。那什么刺激了皮赘的生成呢？常见的原因有这四类。第一，皮肤老化。皮赘往往是皮肤老化的结果，大约50%的成人会出现皮赘，年龄越大发生皮赘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皮赘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皮赘。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皮赘，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皮赘的生成。这里也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皮赘不是皮肤癌，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皮赘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皮赘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

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磨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型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丝状疣常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孕妇等，通常高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带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疣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皮赘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疣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皮赘，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R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疣，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5-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疣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疣如丝状疣、甲周疣、脂疣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拖鞋、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

享青色年华。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本期节目当中啊，云生首先要带您认识一位中原好人王宽。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名家。20年前的一次探亲之旅，让他和贫困孤儿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呢有了救助和收养他们的念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啊，就听云生给您娓娓道来。那是1999年元旦后的一天，57岁的王宽携妻子王淑荣回河南淮阳县正吉乡老家探亲。听说退休的王宽夫妇回家了，乡亲们纷纷赶过来看望，孩子们呢也过来凑热闹。王宽看到一个8-9岁的男孩在院子里边嬉笑打闹的孩子当中，他特别的显眼。站在刺骨的寒风当中，他居然打着赤脚，脸蛋儿冻得发青，鼻涕呀也拉得老长。看到这个孩子的情形，王宽赶忙询问他的情况。乡亲们告诉他说，这个孩子叫袁前良，出生才8个月，父亲呢就患病去世了。1岁的时候，母亲又改嫁远走他乡，他只能跟随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是体弱多病，爷爷又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边是极度的贫困，老少三口只能靠乡亲们的接济来生活。袁前良的凄惨身世引得王宽和老伴是潸然泪下，夫妻俩在小孩的引领之下来到了袁家，看望了他的爷爷奶奶。袁家房屋破旧低矮，家徒四壁，御寒的被子只有一条。王宽夫妇看得特别揪心，自己掏腰包给孩子买了一身厚厚的棉衣，购置了2床棉被，并且呢给孩子的奶奶买来了必要的药物。离开老家之前，王宽给孩子留下了500块钱，让他们用这些钱呢过个年。孩子的爷爷对王宽很是感激，握着他的手，流着眼泪把他们夫妇送到了村口。王宽回到郑州之后，心里边还一直在惦记着这家人。此后他又坚持从微薄的退休金当中拿出钱来资助袁家。随后村里边4个孤苦无依的孩子也陆续的成为了王宽的资助对象。他们是丧父的王海波、父母双亡的汪文胜、汪文娜还有汪文新。王宽想啊，自己每个月寄点钱只能让这些孩子勉强地维持生活，只有让他们得到良好的教育，学得一技之长，才能够彻底地改变他们的命运。想到这儿，王宽有了想把5个孩子都接到郑州来的念头。对于丈夫的想法啊，妻子王淑荣虽然支持，但也有些顾虑，因为女儿女婿几年之前病故了，留下了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外孙王海龙，由他们老两口来抚养照顾。如果再接过来5个孩子，这房子他挤点倒没什么，关键是孩子们还要在城里上学呢，这吃喝拉撒可都是钱呢，他们那点退休金够用吗？妻子的顾虑不无道理啊，王宽也有一些犹豫。此后的一段时间，他变得心事重重，是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看到丈夫为了老家的孩子如此的挂心，王淑荣果断地决定说，老王啊，别纠结了，咱们明天就去接孩子。老伴儿的表态让王宽欣喜不已。1999年12月，王宽家里边多了5个孩子，原本宽敞的三居室顿时就变得非常拥挤起来。孩子进城，王宽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上学的问题。虽然经过四处的奔波，但是没有学校啊愿意接收这些孩子。最后郑州市南阳路一所学校的校长被王宽的爱心所感动了，这才答应接收这几个孩子。
孩子们上学的事儿有着落了，但是越来越重的家庭支出让王宽夫妇有些吃不消了。这么多年来啊，他们一心向善，手里边已经没有积蓄了。有一次王宽夫妇发了退休工资还不到半个月呢，就给花了一个精光啊，不得不向朋友去借钱。王宽清楚光靠节流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得想办法啊挣些外快，这才能维持家庭的运转。能有什么挣钱的好法子呢？王宽想来想去啊，除了自己这一身特长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想到和朋友在茶楼喝茶的时候有客人付费请驻唱歌手唱歌，哎，这就有主意了。他觉得客人的层次年龄不一样，肯定会有喜欢戏曲的客人，自己呢也可以到茶楼去献艺啊，利用自己的特长和本事能挣些外快不是？对于丈夫的想法，王淑龙有些吃惊，他担忧地说，你可是国家一级演员呐，在咱们河南戏曲界咋说你也是算得上的名人了，怎么能去茶楼卖艺呀？再说了，你有冠心病关节炎，你这身体吃得消吗？王宽说，那没有钱收养孩子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你再真心实意那没钱也不行啊。听了丈夫的话，王淑荣不作声了，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她最清楚。思虑再三，她只得同意了丈夫到茶楼卖艺的想法。随后王宽联系到了郑州一家在业内享有盛誉的茶楼，做了驻唱艺人。2000年3月2号晚上8点，王宽揣着一颗忐忑的心到茶楼正式报到上班。到茶楼献艺的人呢，那是形形色色，与这些艺人坐在一起公平竞争，等着别人点自己的唱，王宽心里边是五味杂陈呢。那天晚上茶楼的客人很多，点唱助兴的也不少，客人们点的呢大多都是歌曲和魔术。等到凌晨3点了，才有一位50多岁的客人请王宽唱了一段豫剧《醉打金枝》。第一次登台献艺，王宽自己觉得呀发挥了一般，除去茶楼的提成之外，仅仅得到了不足100块钱的报酬，但这点酬劳却让王宽很是高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养家糊口的路子。半个月过去了，王宽发现客人点唱的频率比较高的都是时下最流行的歌曲，他的豫剧演唱呢并不符合茶客们的时尚口味，点唱率那是很低的。王淑荣向丈夫建议说，郑州的茶楼多了，你不如啊多联系几家，总有喜欢听戏曲的客人点你吧。王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接受了老伴的建议，在郑州几家比较大的茶楼都挂了名，每天晚上8点半到次日的凌晨5-6点，他骑着车奔波在各家茶楼之间。看到老伴如此的辛苦啊，王淑荣能不心疼吗？可王宽笑着说，嘿，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钱挣多了孩子们的成长才有经济上的保障不是？说到这儿啊，估计您也累了，咱们呢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待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节目的上半段呢，云生和您分享了好人王宽的感人故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继续这个话题，希望好人的事迹传遍社会的每个角落。为了增加收入啊，王宽每天都是风雨无阻地到茶楼献艺。经过考察呢，他发现川剧当中的变脸颇受客人的喜欢，他就觉得自己炉火纯青的唱功再加上变脸的绝活，那应该会受客人的欢迎。可这俗话说呀，人过四十不学艺呀，年近花甲的王宽

自掏腰包20000块拜师学起了川剧变脸的绝技。经过刻苦的练习，悟性颇高的王宽很快就掌握了变脸绝技的精髓。有了这门绝技，他在茶楼的点唱率那是一路的攀升，收入呢那也水涨船高，家里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为了让孩子们成才，他们不但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还根据他们的特点教他们拉二胡啊、弹古筝啊，还有唱戏曲。孩子们放学之后做完作业了，就开始练习乐器，各个房间呢传出的乐器声成了王宽最陶醉的天籁之音。现如今这六个孩子那是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又有爷爷奶奶领衔，王宽一家呀在郑州成了知名度很高的豫剧名门。王宽不但重视孩子们才能的培养，在品质的塑造方面那更是倾心尽力。外出义演或者参加慈善演出的时候，只要条件允许，他和老伴儿总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参加，潜移默化当中培养了他们的爱心。10多年过去了，王宽家中的六个孩子呀，汪文新考上了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其他的几个孩子毕业之后呢也都找到了工作。坐在轮椅上的外孙王海龙颇有唱歌的天赋，他呢还上过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等这些大型的综艺节目，并且获得过中国达人秀郑州赛区最佳达人的称号，自己呢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2010年7月初，王宽和老伴儿回老家探亲，看到放假的孩子在村里边乱窜，村里的老人告诉王宽说，有很多孩子的父母啊都在外地打工，爷爷奶奶是管不了这些小孩的，他们下河玩水，到田里偷瓜，有个孩子在去年暑假下河游泳的时候还不幸溺水身亡了呢。村里留守孩子的现状刺痛了王宽的心，他想啊，如果这些孩子将来考不上大学，大多数又会重蹈父母打工的老路，如果教给他们一技之长呢，或许就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于是王宽和老伴就商量，把村里的留守孩子们都集中起来，教他们学习戏曲、舞蹈和唱歌，让艺术来陪伴孩子们成长。王书荣很支持老伴的想法，于是啊，他们把村里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都集中起来，让已经学成的王海龙和这六个孩子作为艺术骨干，教给他们唱歌、跳舞，还有戏曲的基本功，还教给孩子们很多做人的道理。最后呢，王宽夫妇成立了由40名留守儿童组成的艺术团。2015年8月初，王宽租了一辆大敞篷车，带着他的留守儿童艺术团在淮阳县进行了汇报演出，王海龙和这六个孩子也赶来参加了，演出吸引了观众有近10000人之多。王宽夫妇的爱心善举得到了乡亲们的夸赞，除培养了外孙和5名孤儿成才，还带出了一个留守儿童艺术团。王宽夫妇还通过河南省妇联资助了几个贫困孩子读书，王宽的爱心举动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他不但获得了首届中华慈善奖，还入选了中央文明办评比的中国好人榜。对于这些荣誉啊，王宽看得很淡，他说，我最感谢的是老伴儿的支持和参与，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很平凡也很光荣，图名吧有啥名，图利呢这利从何来呀、啊、我们要做的呀就是利用艺术特长多为社会做好事。好了，各位听众，今天在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呢分享了好人王宽的故事。如果您也希望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您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和您相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如就分手看看的青雨，看似洒脱，实则藏着试探与不安，旋律里满是爱到疲惫的怅然。冷战、习惯、依赖是感情进入瓶颈的真实描摹，那些说不清的隔阂、剪不断的牵绊，都在他的歌声里显露无遗。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怕失去又难维系的两难。原来这句分手看看，从不是真的想结束，而是渴望被挽留的信号。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爱里的犹豫与珍视，也道尽了成年人维系感情的细碎挣扎。

情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使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等一世未看一眼的低吟，将北极光化作那抹求而不得的绝世风光，旋律里满是极地的清寒与炽热的期盼，凄艳又糜烂的等待，手以剑兰的坚守，道尽追逐虚幻美景的痴傻，那句越漂亮越无常的喟叹，戳破所有执着的真相。美景未细赏便已着凉，期盼终成虚妄，原来有些爱本如极光，绚烂却转瞬即逝。这首歌像一帧极细的夜景，照见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沦，也让我们读懂得不到的执念，或许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

0: 诚恳与伤痕，狡辩与忽略，都是生活最真实的注脚。没有怨怼，只有对没看见奇迹的坦然。原来人生从不是光鲜的打印件，而是带着墨痕与皱褶的手稿。这首浅唱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浮华后的清醒，即便平凡，亦是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
1: 昨天夜里又喝大了，不知是吐了还是没吐，反正我从朋友那里打车回来，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思念化作雨滴悄然落下，遥远的灌溉藏着绵长牵挂。歌词里的港湾与月光是爱里的依靠与慰藉，倒进你在身旁就是天堂的纯粹，没有浓烈煽情。

只有细腻描摹。这首如水彩般温润的歌，让我们读懂，最深的眷恋，从不是直白倾诉，而是用思念为彼此画就的，等待花开的。

是只追风的飞鸟，迎向了破晓，一句吟唱便盛满奔赴的决绝，旋律里藏着逆风的倔强，歌词中的风雨荒草孤岛是逐梦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无人喝彩的跋涉，独自扛过的寂寥，都在歌声里化作振翅的力量，没有彷徨退缩，只有不问终点只顾飞翔的坦荡。原来我们都是追风的飞鸟，为心中光而披荆斩棘，这首歌像一束微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滚烫，也印证了所谓勇敢便是明知路远仍愿为热爱逆风而上。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练习学会放得开的清唱，藏着与过往告别的笨拙与勇敢，旋律里满是褪去青涩的坦然，没有急于求成的浮躁，只有慢慢懂慢慢走的笃定。原来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无数次试错后的通透。这首歌的温柔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有练习过的伤痕与坚持，最终酿成从容前行的力量。

千年愁绪的跨时空共鸣，汪苏泷的李清照以悠扬旋律为笔，将千年才情与愁绪铺展。海棠花是否依旧，应是那绿肥红瘦，锦书不在，大雁依旧的怅惘，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纠结，道尽女词人的思念与颠沛，那些寻寻觅觅的迷茫，欲说还休的隐忍，都在旋律中流转。跨越千年后，平仄间眼泪游走，这句唱词恰是心声。汪苏泷用音乐架起桥梁，让易安的悲欢不再尘封，让我们在千年后的歌声里读懂那份藏在诗词里的永恒孤寂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刘秀到三江借兵，教军场一场混战，突然间有一支冷箭向刘秀射来。刘秀正跟马武等人说话，突然间来着一箭，是防不胜防。可是就听这傻大个纪敞嗷就一嗓子：“谁这么缺德敢放箭？”他纪敞一挥他手里边的链子杵，这链子杵的一下子就挡在了刘秀的面前。刘秀是幸免遇难，这赶紧就追放冷箭的人，没追上。书中交代，这是死的那个三江帅李辅通的儿子李龙射的一箭。李辅通三儿子黑霸王李豹让铁杵天王纪敞用铁杵给戳死了，还有俩儿子就是李龙李虎。现在他们暗算刘秀不成，知道三江这个地方也待不了了，就随着他们叔叔李辅志是逃离此地，够奔亲友。咱们单说刘秀得到纪敞相助，这段书叫一杵定三江，平定了三江。三江王刘艾大喜过望，老累的躺下来了，拉着刘秀的手：“贤侄啊，还是你有能为呀、啊！皇叔我本来是三江王，可是让人家架空，兵权让人夺去，我是有职无权，一个空架子。但是贤侄你一来到，手下也就这么几员将，却能够杀死那李辅通，重新夺回兵权。贤侄，你看，三江现在上下有30万军马，我都归你统调。什么叫借给你？这就给你了。只要你能打败王莽，灭莽兴汉，把咱们刘家失去的江山再夺回来，皇叔我是死能瞑目。”刘秀一看别在这儿说话了，刘秀告诉三江王安抚几句三江的将士，因为现在杀死了那个元帅李辅通，这些将士别胆战心惊，怕追责到他们这儿，哎，跟他们没关系。然后刘秀由马武、姚七、岑彭、杜茂和纪敞护驾，随着三江王就来到了三江王府。你看三江王府还是像原来似的，并不怎么太宽敞，哎，现在气氛可就活跃了。刘艾和刘秀谦让了半天，最后还是刘秀坐当中了，刘艾在旁边陪坐。三江王刘艾问刘秀何时起兵，其实刘秀现在是心如火急呀，恨不得马上就走，因为他临从昆阳冲出来的时候，大元帅邓禹拉着他的手跟他说过，城里的粮食不多了，就勉强的维持，也就最多能维持到百日。如果说百天内刘秀借兵能回去，里应外合破莽营，昆阳城的军兵们还有望，不然的话就得全军覆没。所以说刘秀是着急，但是刘秀现在他却不能马上走，为什么呢？他想起了一个人，只有把这个人请出来才能够挥兵向前。那说这个人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三江老帅李树业。您听，刘秀就是和老先生严光谈了一番话。严道长跟刘秀说的，说三江有三江王，三江王手下有个元帅李树业， 小天文知地理懂人和，什么叫攻杀战守斗隐埋伏皇宫三略吕王六韬怎么怎么怎么了不得，把他请出来，那和邓禹真是交相辉映，就可以破莽兵。由于刘秀对严道长那是特别的敬重，因此上严道长一夸奖李叔业，刘秀心里边那印象就非常深。当然了，到了三江以后，事情临时有了变化，老帅李叔业的兵权让这李辅通李辅志夺去了。当然这跟三江王刘爱有关系，刘爱信得着李辅通，这样一来老帅李叔业现如今已经罢免官职，回归家下当一般老百姓了。现在刘秀想起他来了，刘秀跟三江王一提李叔业，三江王那个脸呢跟巴掌打的一样。先知，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李大帅不单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且对咱刘家是耿耿忠心，都是我过去用人不明啊，我才将元帅之印交给了那李辅通，把这李老帅给罢免为民。皇叔，小侄我亲自到他家中相请。刘秀一说亲自去，马武几个人都心中赞许，我们千岁还是会用人会做事啊，这就对了。三江王刘爱一看，既是如此，皇叔我随同前往。这下可好，平日里冷冷清清的李叔业家门，现在光那车马就停了两大溜，街里都戒严了。邻里邻居不怎么回事，李叔业现在在家里一住，有两个儿子李万清李万红，每日里和他谈文论武，喝一杯清茶，那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现在还真挺享清福。听着外边一乱，李叔业就明白了，三江王又要让自己出山，他这个心里边就很矛盾。他这个人那是把握时局非常准确，他知道那个李辅通李辅志哥俩不是东西，早早晚晚他们会谋夺三江王的权位。但是我曾经跟三江王委婉地说过不能重用李辅通弟兄，可是老王也跟我讲了，说李辅通对他忠心耿耿，那用李辅通就跟用自己的手一样，这样一来我就递交了辞呈，我辞职。哎，老王爷不但没挽留，还痛痛快快就答应了，这样一来呢我也就不谋国家大事了，享我的清福吧。那么现在老王又来了，他为什么又想到我了呢？我应不应该出去呢？正在这时候有家人进来报，老先生，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刘秀刘文殊带领手下一众人等在府门外恭候求见。哎呦，李叔业一听刘秀来到自己家门外了，他马上就联想到近些日里他就打听跟了解一些实情的人在盘问，说有个汉殿下刘秀跟王莽作战，这个刘秀到底怎么样，只要知道刘秀的人都挑大拇指跟他说，刘秀虽然年小可是胸怀大志，在南阳起兵，和刘秀那是展开了正面交锋。刘秀虽说兵力较少，但是在昆阳一战，王莽现在以百万雄兵困刘秀，还没有最终取胜。李叔业就想，汉千岁刘秀啊，我是跟你老不相识啊，我要是跟你相识的话，也别说你让我当元帅或者让我当将军让我干什么，我就是给你做一兵一卒我都心甘情愿。 燕卫有这个想法。现在听刘秀这一来，还没等见面，李树业就十分感动。像他这样的人，那不用刘秀把话说透了，就刘秀站在门外一恭候，再一报出自己名来，他就明白了，那刘秀乃是文王一样的高贤。

奠定了大周800年的江山。现在呢，刘秀能来到自己家这个小门口，那自己当然不敢跟姜子牙比美，但是汉千岁果然是文王在世。想到这些，李叔也能不感动，赶紧跑步而出，见着刘秀纳头便拜，老泪围着眼圈就一绕。刘秀这么一瞧，见李叔也60多岁，白面花白髯，穿着灰串绸长衫，耳目炯炯，就这么一相见不打紧，刘秀就感觉到有一种君臣之间的相通，这可真是心有灵犀啊。刘秀赶紧单腿跪倒，双手相扶，老先生，小王久闻你的大名，初次见面，相见之下是胜似闻名啊，千岁，在下何德何能，敢劳动您老大驾，屈尊到我的家中前来见我，只要您发一句话，就是在千万里开外，李叔业也得跋涉前往，不辞辛苦啊。这么说着，把旁边的三江王啊都忘了，请这些人进去。李叔业才与三江王与这些人一一见过。马武他们一看刘秀对李叔业这么敬重，也就知道了李叔业这个人的确是有能为的人。马武姚七他们都恭恭敬敬过来施礼。就在这个草庐当中，刘秀和李叔业论兵。刘秀不啰嗦，简短地把昆阳的战况一介绍。现在昆阳城里边有20多万人，但是这20多万人可不都是能征惯战的兵，要能打仗的兵也就有10万，可是外头呢，王莽号称100万兵，就算他夸大了一些，少说也得有80万。那么最危险的一点是昆阳城里边粮草有限。李叔业听到这些情况，老梅王急一跳，千岁，既是如此，我们君臣之间就不必做多说什么，现在本帅我立刻到教军场点兵。刘秀一听，好，李大帅看来对三江兵也是胸有成竹，那说点兵就点兵，不用再讨论别的了。就这样，他们这些人保着刘秀，随着李叔业又够奔教军场。天就黑下来了，黑也不怕，点上火把灯笼，夜间点兵。当然了，得走一些过程，像刘秀和三江王两个人拜帅，李叔业接过帅前八宝，然后统调三军。李叔业这一点兵可不像刘秀所想，说把30万兵马都带到昆阳去，没有，点齐15万人马，剩下那15万不带，让他们镇守三江。刘秀不明就里，当时还不能问，过后他才明白，原来三江兵虽说有30万，但是精兵也就15万，这15万那都是18岁往上30岁往下，那一个能盯10个，那生龙活虎的棒小伙，平日里练刀练剑功夫不断，你剩下那些40岁往上的，或者平日里不是伤风就感冒，要不就腿肚子转筋闹肚子，他全都甩出去，一查根本就不能用。这15万，而且都配备上精良的兵器，就这么折腾了大半夜，第二天早晨一声炮响，15万大军是浩浩荡荡离开三江，够奔昆阳。三江王刘爱他不跟着去，他镇守三江府，但是他送刘秀送出去30里地，爷儿两个才洒泪而别。咱们单说兵马大元帅李叔业把自己15万兵马分成3节，也就是头一路、第二路、第三路。头一路兵马

选出了一个先锋官，就是汉太岁赛霸王姚七姚四矿。李叔业跟姚七一见面就看出来了，姚七不单武术高，而且这个人稳当，因此让他做头路先锋，领着五万人马在前面走。那么第二路人马也是五万，选出一个先锋，那就是三手大将五虎上将之一的岑彭岑君然。第三路人马就是刘秀的中军，中军人马在后头也是五万。李叔业跟刘秀在一起，马武、杜茂、纪敞、纪德芳这几员大将不离刘秀左右。你别看现在刘秀收服了三江兵，又在三江借兵十五万，请出来老帅李叔业，但是有很多将官那都在那李辅通、李辅志哥们手下干多年了，能不能心存二意？万一他们要谋害刘秀怎么办？所以李叔业不让马武离开刘秀左右。咱们简短解说，姚七姚四矿骑马在前边带着先锋部队，那可真是一路紧赶。他们都在掐算着时间呢，在查着呀。一盘算，刘秀离开昆阳现在已经七十来天了，将近七十天呢。现在昆阳城里边几乎都没有粮了，而算计着路程还得走一个多月能够回昆阳，那得快走，说慢走得走两个多月。你想啊，打这湖北武汉三江这个地区够奔河南南阳，就是现在开封这个地区，那多远呢？尤其是这往回走还不同于刘秀他带着几员大将往这面来，那几员大将骑着马他快，这兵丁那战将他这大队那就有点拖拉了。所以说刘秀一掐算这时间，他脑子里边一想着邓禹，再一想到王莽的百万兵控昆阳，你就瞧刘秀那脸一天天就消瘦下来了，本来红扑扑的小脸蛋现在焦黄，怎么着心事重他急的呀。单说姚七就在这一天带领大兵路过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叫抱月双槐岭，正准备绕岭而过，忽然间就听了前边一棒锣响，啊，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哗，哇，吁吁，咯噔。姚七把马一带住，后边那些军卒战将全都停下了。他这五万兵呢，前边的一停，后边的就走不动了。这一停下，就停出去多少里，后边的不知道前面怎么回事，只能等着前边发号施令啊。姚七闪虎目一看，就见抱月双槐岭上下了一彪人马，约有五百之众，大部分都是部下的，一看他们穿着打扮七长八短，衣服颜色也都不一样，这不是什么正规军队，这是占山为王的。而仔细瞧，为首的这个占山为王的头，姚七不由得点点头，嗯，看这外表有两下子。就见为首的这个寨主最大特点就肚子大，他这个儿也很高，但是尤其这肚子叫肚大石围。说大到什么程度，说句玄话，他自己摸自己肚脐眼儿摸不着，就大的这样。呵，红盔红甲内衬的红袍，就连他的虎头须那个腰也是红的，他手中使了一个大砍刀，这大砍刀一丈多长，那刀锋锋毛带快，也不知道什么办法把这把刀都染红了，胯下骑着一匹大肚蝈蝈红，哎，这马也是红的，连人
带刀带马全都是红色。瞧这年岁并不太大，有30出头的样子，大眼珠子咯楞咯楞咯楞之动。姚七稳重啊，他一想，要平时我可能还朝山灭寇，为民除去遗憾，但是现在我们救昆阳要紧，一点时间不能耽搁。想到此处，他并没有摘枪，提马向前一拱手：这位将军在下乃是汉殿下驾下的先锋官，我姓姚，叫姚七姚四矿，请朋友您给个面子，把路闪开，待来日我一定拜山相谢。姚七这话刚说完，这位是仰面大笑，他这一乐，他的大肚囊吞了吞了吞了来回直动。哈哈，姚七，你知不知道我在此处是专门候你？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汉太岁姚七作为前路先锋，带着五万大兵过抱月双槐岭，要够奔昆阳。可是就在这时候，下了一队楼兵，约有500之众，为首有一个将官，红甲红袍红刀红马，挺大个肚囊，把路拦住了，口出狂言，就为了挡姚七。姚七姚四矿他们在三江城打跑了李辅志，还有那李龙李虎，这爷仨骑快马逃出三江，就跑到了这座高山抱月双槐岭。抱月双槐岭的总瓢把子大寨主姓贾，叫贾府贾君文，有个外号银戟太岁雪天王。您听听这外号就听得出来，这位可够威风的。咱们这部书中有四大天王，这是头一位。在过去，李辅通做三江大帅，他就知道贾府贾君文这个人有能力，那乃是当世的名将，就想收在麾下为自己所用。但是贾府这

他了解到李辅通在三江挂的是王莽的旗，那属于大兴国的兵马，而贾府对王莽这个人印象不太好。他知道王莽翁篡虚位，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使得大汉百姓身遭涂炭，所以说他就婉言谢绝。但谢绝归谢绝，李辅通、李辅治那哥俩就为了能够早晚有一天使得贾府追随他们，哎，每年呢逢年过节的呢都派副将当差的跑到抱月双槐岭来送礼。您说哪有什么三江大帅给一般战神魏王送礼的，哎，他就送。开始这贾府也觉得呀那位是有意的要笼络自己，但是时间一长这可就出交情了。他也经常在打听啊，李大帅那边有没有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话，那我一定帮忙。但是最终他也没说去投奔。现在李辅通让刘秀等人给击毙了，他的兄弟李辅治带他的俩儿子李龙、李虎就逃到了抱月双槐岭，一进聚义分金厅，见着贾府是放声嚎啕。这一哭把贾府哭得心里边不得劲了。哎呀，李副元帅，您暂忍哭声，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位哭了半天才止住声音。贾将军，这是祸从天降啊，是怎么回事啊？这家伙就把刘秀怎么到三江借兵，准备借三江30万人马回头到昆阳与王莽鏖战。那么乱战当中，他的哥哥大元帅李辅通让刘秀手下人给打死了，哎，他呢就领着两个侄子好不容易逃脱性命就跑到这儿来了。说到这儿眼泪又淌下来了。贾将军呐，现在普天下我们是没有亲人了，我们爷们儿就得指着你了，不管是我的两个侄儿还是我死去的哥哥，都得指着你扶担一把，或报仇雪恨。再说咱们三江30万人马，这就算刘秀给抢去的，咱们能不能重掌兵权就得看着贾将军您。如果说您要能够使得我李辅治重新作为元帅，到那一日您让我往东我不往西，我听你的号令，您看如何？贾军们一听赶紧安慰他，李副元帅，你的哥哥李大帅生前你们兄弟对我是格外高看，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必得涌泉报，至于说你说我帮了你的忙了啊，30万人马以后如何如何，听我的，我没这野心，我觉得现在我当我这山大王很好，既是如此，现在我答应你，我一定要捉刘秀，让刘秀重新让出兵权，你看行不行？想那刘秀要到昆阳必须要路过我抱月双槐岭，到那时我下山截击，一战成功。哎呦，既是这样，贾将军，我代我死去的哥哥谢谢你了。这李辅治也挺能整，他要趴下磕头，那贾府能让他磕头吗？把他拦住了。大摆宴宴招待这爷几个，哎，没过一天的时间，刘秀那大队人马就到了，有探子报到他这儿，贾府一听这就要下山。他有个磕头的二弟也是他的表兄弟，在这个山上当第二把金交椅的二瓢把子是谁呢？就是大渡天王臧公臧政之。这位姓臧，这姓还真不多。这臧公臧政之站起来，哥哥，杀鸡焉用牛刀，犬羊之辈何用老虎斗威，作为您来说，你要亲自下山就太长刘秀他们那边志气了，你让弟弟我下去，

我下去把刘秀就拿住，他们手下什么战将？哪叫马武摇旗？只要我见面，见一个捉一个，见两个捉一双，都给您带到山上，您看怎样？贾府知道自己这弟弟武功够高的了，虽然说还不如自己，但是想的刘秀手下那几头烂蒜不堪一击，就这样他同意了。大度天王张公张正之就戴上他的红头盔，穿上他的红袍，骑上他的红马，擎上他的红大刀，下了高山，领了500人把路拦住了，还正好跟姚琦马打对头。姚琦哪儿知道这段事情，他一想汉千岁心如火急，惦念着昆阳那边，因为昆阳城里的粮食快没了，我们离开昆阳已经将近70天了，再在这儿耽搁10日，也别说耽搁一天两天，就是耽搁一两个时辰，昆阳城那边就说不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说还是别跟人家山寨主打架，客气几句，让人把道让开。想到这儿，姚琦是强忍怒气，没有摘自己丈八点钢枪，他一拱手，这位英雄，虽然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人不亲一亲，我们都是练武术的，作为您个山大王，我们根本无仇无冤，说不打不结识，这次您一结我，您又给我面子让我过去，我姚琦是感激不尽，以后我必定要登山拜望，多谢你大恩大德，请朋友你还是把道闪开吧。大都天王张公把肚囊子一舔，姚琦，你要想在我这儿过去，只有一点，你必须得用你那枪胜过我这把刀，你要胜不了我，我现在就把你捉住押到山上，你后边那些兵马一个也甭想过去。姚琦听到这儿可真是忍无可忍了，哪能跟他啰嗦呀，姚琦都没问他是谁，伸手把这枪就抄起来了，俩脚一磕蹬，蹬带蹦蹬绳，胯下卷毛狮子踏雪乌，踢跳咆哮，直奔三空而来，啪就一枪，15合没分胜败。哎呦，这一下可出乎姚琦的预料，姚琦还感觉到就冲这么打下去，30合50合自己都难以取胜，想到此处心机一动，二马正好一错蹬，对方一刀劈下来了，姚琦把这枪交左手，用单手轻枪嘎楞一搏，顺势打背后，用右手唰啦就亮出来了大将鞭，正好二马错过去，张公的后背对着姚琦，姚琦一回手，啊，哎呀，噗！这一打将鞭是正中张公后心，眼心镜打炸了。张公把刀扔在地下，伏在马鞍桥上，是口喷鲜血，是败回高山。手下那500人哇一下子跟着就逃跑，姚琦长出一口气，暗叫惭愧，你可刚开始没动手时候还小瞧人家，认为一个山贼有什么了不起，客气两句他闪开那就识趣，我过去就得了，没曾想这一动上手，人家不在我之下呀，真打去的话，即使我能取胜也得会耽搁很多时间，现在我枪里加鞭偶然得胜，以后再要遇着什么人必须要小心行事。你看姚琦就是这样人，善于总结，给自己敲敲警钟，胜了这一阵提马准备绕过抱月双槐岭，取大道够奔昆阳，可是往前走也就有10来里地，还没等过这座高山呢，猛然间就听了前边一声炮响，紧接着不知道有多少楼兵

0: 从四面八方，
1: 什么道上啊，
0: 山石轰了，大树背后啊，这就出来了，约有2000之众，把道路拦住，挡住去路。你别看这些楼兵虽然穿着不整齐，不是统一的号坎，但是现在排的这个队伍那可是个阵型，这是双层一字长蛇阵。再一瞧，在这2000楼兵前边立有一员大将，姚七就刚这么一打眼，不由得带马向后就退了一步，心中暗叫，好一位将官。这个姚七要能给谁喊好了，这位可就真不简单了。但只见这员将官约在33-34岁，跳下马来，身高紧张，面赛银盆，头戴卷檐亮银盔。他这卷檐亮银盔，身穿大叶麒麟甲，内衬素袍，胯下银鬃马，马的德上钩上挂着一条方天画戟，这是一位白袍大将。书中交代，现在立马横在前边的不是别人，正是抱月双怀岭的总瓢霸大寨主严己太岁雪天王贾府贾君门。原来他在山上得报，自己表弟让人给打吐血了，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再一问，是姚七把表弟给胜了。表弟进来那脸都不是人色的，本来红脸膛，现在灰不秃的，他赶紧给吃点药，告诉别人伺候着，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顺着小道领人下来，在这儿给截住了。那李辅志带着2个侄子李龙李虎也紧随其后。姚七往后一看，瞧着了，呼，明白了，明白了。一看这李辅志，那姚七还不明白啊。但是姚七打心里边很佩服贾府这个将官，一看外表就知道这个人是有能为的。姚七提马向前，后边的军兵就都站住了，他一拱手，这位将军在上，在下乃是汉殿下刘秀驾下称臣，我汉太岁赛霸王姚七与您有礼，您归心高明。我当是谁？原来是姚将军。在下我就是抱月双怀岭的总瓢霸的寨主，人送绰号银吉太岁雪天王贾府贾君门。这贾府一报名，姚七那心就跟着一忽悠，知道他，知道有这么一号啊。银吉太岁贾府在大汉朝那名头是相当大的，没想到他落在了抱月双怀岭了。姚七想到此处，再次拱手，贾将军，我觉得我姚七与您是慕名的朋友，平日里我没有得罪过您的地方，您今天解我未甚。贾府一听，用手向后指，姚将军你来看，后边那三个人你可认识？姚七点点头，认识，既然认识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姚七听此言，在马上一捋，爆炸刚然，心想刚才我斗那个大肚子就很不容易，现在又来了这个贾府，可想而知这贾府要高于那个大肚子。再者说，贾府既是当世的名将，我也应该跟他讲清道理，不应该就任着性子胡乱战一场，真要是打起来，再真的难以将其胜过，岂不是有误千岁大事？想到这儿，姚七面带微笑，贾将军，既然

您指出来后边那几个人，我姚七比实情相告。大汉朝汉平帝在位时，那王莽只不过是朝中的安汉公，他是当朝国丈，但是他心怀叵测，在那八月十五用毒酒害死了汉平帝。他要死的他姑爷后，他却黄袍加身登基坐殿。他一登基，多少文臣武将都不服气，他就传下什么旨意啊，只要保他的官升三级，不然的话是插条刀山摔进油锅，刹那间八宝金殿是血流成河。我的父亲大汉之将姚莽就是在王莽篡位时而死。我姚七姚四旷就发誓要灭莽兴汉，正好有我家主公汉殿下，他跨虎登山走南阳，在南阳起兵与王莽一战，我这才辅佐了千岁。我家千岁虽然年幼，但是英明睿智，乃是当代的明君，早晚有一日会推翻王莽，恢复大汉。家将军呐，像您这样了不得的将军，您怎么能够占山为王呢？李辅通、李辅治已经私通王莽，要谋害三江王刘安。我家千岁赶到的及时，这才除去了李辅通，赶跑了李辅治。贾将军呐，李辅通弟兄乃是卑鄙的小人，他们过去深得三江王刘安的器重，回过头来他们却架空人家，暗夺兵权，又勾结王莽，王莽向他们许愿，只要把三江王刘爱害了，就封他们为三江王。这不是卖主秋荣、摇尾乞怜的人吗？像贾将军顶天盖世的英雄，你跟他们是格格不入。俗话说，大将保真主，俊鸟登高耸。我姚七愿意代为引荐，望贾将军能够保我主汉千岁。真要是贾将军您能投奔我主，匡扶汉室，那是凌烟阁标明挂号，青史留名，你也不白白活的一世，像你这一生武功就可以流芳百载。贾府听了这番话点点头，姚将军，你对我这番情谊我领情了，但是我告诉你，在李辅通大帅活着的时候对我不薄，我这个人讲知恩不忘报，他被你们杀了，你们夺了他30万人马，又把他的弟弟儿子赶跑了，在他们危难之际投奔了我，我怎么能不出头帮那个忙呢？我觉得现在我这么做事才合乎一个意思，所以如果没有信义，这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味？姚将军，既然你刚才跟我说这番话，我跟你也投情对意，我不想和你动手，你能不能转达我的意思，劝刘秀汉千岁把几十万兵马还给人家李辅治爷们，让他们重掌三江的兵权。至于说刘秀你怎么能打败王莽，那是你自己的能耐，人家三江李辅通、李辅治不愿意借兵给你，你何必强抢啊？只要把兵权还给李家人，我贾府贾君文立刻把路闪开，说李辅通死了算白死，刚才我表弟张公被你打伤了算白打，你看如何？这个姚七这心里边啊，扎扎拉拉，他是既着急，恨不得一步过着抱月霜怀里，又觉得贾府这个人呢可交可为，真要是为汉千岁能收这么一员虎将，是胜过我五虎上将四大先锋啊。姚七用手一捋刚然，唉，贾将军，我现在想劝降你，不知你怎么能够投降。
贾府一听这话，他乐了，哈哈哈哈哈！姚将军，你真想让我保汉千岁吗？真想。既是如此，你把枪亮出来，你看我这条戟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延吉太岁雪天王把方天画戟抄起来，只要你的枪能胜了我这条戟，姚将军，我现在就随你降汉。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七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7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

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的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 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5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

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这谷雨一过呀，夏味儿是越来越浓，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呢，也就舒了一口气了，认为进入夏季之后，气温升高了，血压会下降，病情呢也会相对的稳定一些。可这实际情况啊，它并不是这样。目前处于夏初，冷空气还会时不时的来袭，温差变化非常大，冷暖不定，这些因素呢都有可能导致血管的骤然收缩，而造成血压的剧烈波动，进而呢会大大的增加像心肌梗死这样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发生。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就来说说初夏时节要防范心血管疾病。初夏时节，冷空气频频袭来，一夜降温十摄氏度，那都不是新鲜事儿。每次降温的时候，各大医院急诊科接诊的心脑血管患者都会明显的增多，其中啊，急性心梗的患者占的比例不小，病情呢还都比较严重。其中啊，以老年人，而且呢曾有高血压、心脏病病史的患者为主，但是也不乏从未发病的年轻人。医学专家解释说，健康的动脉血管口径大，血管壁光滑、柔软、弹性好，这个时候输送血液的能力呢很强，器官和组织啊一般不会发生缺血缺氧的问题。而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成分在血管内壁上积累的越来越多，一开始呢只是点状的，接着变成了条纹状，再后来就是块状的，这个呢叫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除了会让血管壁疙里疙瘩、凹凸不平，血管壁的口径会越来越狭窄以外，血管壁的柔韧性也随之降低，血管开始硬化，血流受阻。这一部分人群碰到了冷空气的刺激，因为生理反应容易使血管骤然的压缩，甚至呢会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这个时候血管斑块表面的纤维帽容易发生破裂，造成斑块内容物与血液发生反应，在短时间内形成血栓，使得脑或者心脏上的大血管突然阻塞，造成了脑卒中和急性心肌梗死。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初夏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在坚持规范服用治疗药物的同时，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作息规律，保持身心健康，避免诱因，才是最好的调治预防方案。对于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平时呢可以多留意一下天气预报，冷空气来袭的时候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初夏呀，有很多家庭会启用空调，合理使用空调对预防中风是至关重要的。老年人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室内外的温差一定要小于7摄氏度，而且呢，应该尽量的避免频繁的出入空调房屋。对于老年人，特别是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忽冷忽热的气温变化会使脑血管反复的收缩舒张，以致造成脑部血液循环障碍，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脑梗死。有的高血压患者把空调调到低温的时候来睡觉，这一晚上睡醒过来呀，就出现了手无力、语言不清，甚至嘴都歪了，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低温导致的脑梗死。 更加要特别注意的是避免刚从炎热的户外回来之后就对着空调的冷气长时间的直吹，这样是最容易使人体血管调节功能紊乱而诱发脑血管疾病的。咱们日常降温呢，未必说非得开空调风扇，还可以开窗通风换气，也可以向地面洒水，设置遮阳窗帘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降温。不少人认为啊，天热了，血压正常了，不用服降压药了，或者说夏天胃口不开，吃的少，可以停用降脂药。患者随意的减药或者停药，甚至呢怕热懒得去医院做随诊，放松了警惕，直到病情加重或者出现了并发症了才引起重视。其实初夏的时候，由于温度升高，全身外周血管扩张，血压呢比较平时来说是降低了，因此呢服药的剂量一般要有所减少，但是自己随意停药或者是减量，有可能会使血压波动较大，更加的不利于平稳降压。因此啊，按时找医生随诊，根据血压的情况合理的调整药物的增减停用。中年人呢，多是单位当中的中流砥柱，不可避免的成为熬夜族。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晚上11点到凌晨四五点钟是保证肝脏代谢血流的时间，熬夜的时候心脑血管的生物钟也会被打乱，导致体内过多的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让血管收缩，血液流动缓慢，粘稠度增加，长期的昼夜颠倒呢，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比规律作息的人要增加一倍。如果您实在没法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不妨试试睡个子午觉，就是每天的子时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还有午时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按时入睡，这样呢可以在比较短的睡眠时间内获得相对比较大的休息效果。立夏之后，体力脑力消耗增大，容易犯困，为了保证饱满的精神和充沛的体力，建议及时的调整好起居方式和生活节奏，顺应夏季昼长夜短的特点，早睡早起，晨练午休，加强对心脏的保养和呵护，避免疲劳。另外呢，注意防晒，及时消汗，否则呀，容易患湿疹和汗斑。咱们初夏时节的养生呢，是以养心为主，保持精神安静，心智安闲，注意戒躁戒怒，切忌大喜大悲，饮食上

要防过火，以清淡为主，忌辛辣，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少吃动物脂肪和甜食，多吃鱼类等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减少钠盐的摄入量。同时呢，注意饮食的多样化，多吃水果蔬菜、谷类、薯类等等这些清淡的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食物，比如莲子啊、小麦呀、玉米呀、黄瓜呀等等。也可以适量的吃一些红豆，有助于心脏的养护。中医呢非常讲究食药同源，生活当中有很多食疗的药膳，只要善于科学的利用，就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疾病的功效。有不少的中药材啊，具有活血化瘀、疏通血管的功效，比如三七粉可以作为食疗，帮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积极地进行预防和保健。好了，说了这么多呢，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

机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西红花呢是名贵的中药材，主要药用部分呢是小小的柱头，因此显得十分的珍贵。那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说说西红花是宝，可也要小心用。根据中国药典的记载，西红花可以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用于经闭征狭、产后瘀阻、温毒发斑、忧郁痞闷、经悸发狂。平时呢，咱们关注最多的是西红花对女性的作用，随着现代药理学研究的发展，西红花的作用已经涵盖了精神系统、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等等方面。通过中国知网文库当中的相关文献搜索呀，西红花的现代研究作用有下面这些。第一，抗精神失常，具有抗抑郁、抗焦虑和治疗强迫症的作用。第二呢，用于经期综合症，西红花具有抗焦虑的作用，可以改善经期综合症。第三呢，神经退行性疾病，用于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与西红花酸通过抗氧化的作用发挥神经保护作用有关。第四呢，脑血管疾病，对于脑梗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脑外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五呢，改善学习记忆障碍，可用于多种原因引起的学习记忆障碍。第六呢，心血管疾病，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肥厚有一定的作用，抗动脉粥样硬化、调血脂作用。第七，抗肿瘤作用，研究表明啊，西红花苷在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其恶性增殖方面有着显著的疗效。第八，抗糖尿病，改善胰岛素抵抗、降血糖。西红花虽然这么好，但是啊，也有它的应用范围和注意事项。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重点说说服用西红花应该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千万不能把它当成降脂药用。虽然目前确实有西红花治疗高脂血症的动物实验报道，但是目前呢，国家食药总局也批准了与西红花有关的调节血压、血脂和免疫系统的保健食品。西红花当中的西红花苷也曾经作为降脂的药物使用过，但是呢，仍然缺少关于其降脂效果的循证药学证据，所以啊，不建议单独使用西红花进行高脂血症的治疗，因为疗效啊并不明确。某些情况下，血脂异常的患者选用一些含有西红花的保健食品，这是可以的。但是要强调的是，保健品它可不能代替药物，无法用来治疗疾病，服用前呢一定要咨询医生。其次啊，是所谓的贵比黄金，这个太夸张了。其实在临床诊疗过程当中啊，由于红花与西红花的活血化瘀功能基本相同，但是西红花产量较小，价格更高，所以啊，临床医师更习惯使用物美价廉的红花。大家在选用西红花的时候呢，也要警惕个别商家的炒作宣传。市面上的西红花有很多，也有一些是伪造品。一般看来呢，取少样的样品放在水中，真品的水啊呈黄色，水不会变得浑浊，水面呢也没有油脂。如果出现了红色浑水，而且水面上有油脂漂浮，那这肯定是伪品。同时啊，进入水中之后，真品会呈现漏斗状，仿造的呢它就不会有这个形状。用针拨动的时候，真品不容易碎，而伪造的很容易断碎。中药材造假的手段那是层出不穷，所以建议大家呢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品牌药店购买。再有呢，就是长期的大量服用会容易出血。西红花在很多西方国家呀属于食品添加剂，在我国呢，根据2014年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录

征求意见稿当中，西红花呢作为调味品使用，且用量小于等于一克每天的时候，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安全性有一定的保障。另外，根据2015年版《中国药典》的记录，西红花作为中药使用的时候，成人一日常用剂量为1至3克，长期大量的服用可能会引发出血倾向，临床上已经有造成轻度肝损伤的报道了。今天呢，云生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服用西红花的注意事项，在这还要提醒大家，儿童、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要谨慎服用西红花。作为调料，少量的使用西红花是安全的，但如果您出于防病治病的目的，是否需要使用西红花呢？还得听从专业的医生建议，不能够自作主张。好了，到这儿，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抚顺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辽宁省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二级，辽宁浑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沈阳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城区多处出现积水险情，全市闻汛而动，全员奔赴一线排涝抢险。
1: 抚顺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多路记者深入全省多个降水地域，记录各地开足马力迎战强降雨。
1: 风雨之中，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守望相助，传递温暖与力量。
0: 全力迎战强降雨。
2: 7月12号20点到13号16点，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抚顺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昨天15点起，对各市及沈抚示范区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昨天14点，浑河沈阳水文站水位37.99米，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的标准，此次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昨天16点，受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沈阳浑河水文站监测水位达到39.08米，高于橙色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本台记者马红鹏来到沈阳浑河岸边。
3: 由于强降雨还在持续的下，那整个浑河的水位依旧在持续的上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浑河的水流非常的湍急，并且水体非常的浑浊。那站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听到水流拍打的声音。那由于整个水位的上涨，原本河道两边的观景步道此时此刻也已经被洪水完全的淹没。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工作人员也是进行实时的动态巡逻，并且通过广播来实时的提醒各位市民要远离河道，保障安全。
1: 沈阳市浑河站东街道宁波路社区党委书记苏新：
4: 从泄洪开始，每天就会有站东的包括领导，然后还有执法队啊，包括我们社区还有民警，我们形成了一个巡河的力量。尤其现在今天这种状况之下，是很多年我们也都是没有见过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社区从辖区内部到路面上到河道，我们都安排人实时的循环的进行来巡逻，确保我们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还有财产安全。
1: 昨天16点，中央气象台组织多个重要省份开展全国天气联合会商，共同研判台风巴威带来的天气影响。据了解，从7月12号8点到13号15点，我省平均降雨量达到45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74.4毫米，出现在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许家村。累计降雨量位列前三的都在沈阳市，分别是和平区浑河湾街道、于洪区城东湖街道、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除沈阳南部外，抚顺西部地区局部也出现特大暴雨，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南部、辽阳北部、铁岭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
2: 昨天凌晨，沈阳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城区多处出现积水险情，全市闻汛而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多部门联动，全员奔赴一线排涝抢险。本台记者孟希桃来到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地铁站 A 口。
5: 本轮降水从3点开始，2个小时的平均降水量，沈阳市就达到了132毫米。而这里作为长白南地区地势最低的地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积水已经达到了1.2米。从昨天晚上开始，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做好了防汛准备，可以看到地铁口已经做好了挡水板跟沙袋，抽水泵车也在同步的开始持续的抽水。
2: 沈阳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副处长王少伟：
6: 我们的排水作业车辆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在布置在现场，从早上5点开始进行抢排作业。 布置的车辆是每小时800例，总共抽排时间大概是6小时，我们将尽快的将水抽排下去。
2: 昨天9点10分，沈阳市提升全市防汛至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1级。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工地停工，部分景区景点停止营业。全市客运、公交线路全部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城建等13个部门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多支，22000多人紧急开展排涝救援工作。在迎战强降水的过程中，居民也自发行动，尽自己所能为大家提供便利。比如不少人会把共享单车停放在积水较深的位置，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沈阳市民朴先生把家附近路边每一处有积水的井盖都清理干净，方便积水更快排出。
7: 我从单位那边过来，应该现在能有10多个了吧？我想应该作为市民，应该积极配合那个防汛工作，自愿出来，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吗？
2: 截至昨天12点，全省最大一小时降雨量为74.4毫米，出现在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村民张燕鹤。
8: 最高我看到那后墙呗，那个堆的那地方，现在棚子的这个水位，就它凡是它堆的那地方，全上的水，你抽不过来这个水，就是你这抽了以后，完事这水位呢，比你抽的那还快。
2: 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陈露，
9: 目前大棚有80来个吧，但是目前都出现这种水情挺严重，然后村里边就组织当地的百姓进行排水。就这个水现在已经是能排到哪就排到哪，甚至有的河道因为来的水比较大，冲了许多杂草，然后我们村里边需要用钩机把这些杂草疏通开，疏通一下河道。
2: 截至目前，辽中区安全转移群众4366人，各镇街本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开展农田积水排涝、堤防巡查、查险工作。
1: 从昨天凌晨开始，抚顺市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面对严峻的汛情，抚顺市在7月12号22点就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闻令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本台记者唐家飞的报道。
10: 这里是位于抚顺清源境内的国道20号线北口前的路段。那在我身后呢，这个王家浦河的水位啊正在急剧的上涨，水流非常的湍急。目前我脚下的这段路基可以看到，它正处于一个漩涡口的地方，一部分的土方已经被水卷走，那么存在着被掏空的风险。现场呢正在采取放大树的方式来减少水流对这段路基的冲刷力。
1: 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交通事业服务发展中心北三家养护站工作人员张贤海。
11: 你看我们石块已经拉过来，下一步准备要下石块，完形成那个临时的护坝，保证那个路基不会冲毁。
1: 在抚顺市万花区工农街道金新社区内，原本有一处闲置状态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这里因为地势较高被改造为临时安置点。截至目前，工农街道共转移了近300名群众，分别安置在辖区内的3个安置点。安置点服务贴心，提前准备好被褥、床铺、电风扇和洗漱用品，还配备了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消杀人员以及民警，全力保障安置群众的正常生活。抚顺市民赵俊平。
12: 这咱是那个楼房，就是危楼，说是下大雨有危险，不安全，完就给咱们着车给咱们送来的。咱们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拿，什么牙膏啊、牙刷呀、铺的盖的，他们全管，完还供俺们饭。
1: 抚顺市万花区工农街道党工委书记赵琛。
13: 社区干部完了，村干部就是包括我们街道的人员以及区市机关侦派的人员，就全员到现场，我来家户找，因为那个人员分散，然后老龄化也比较严重，其中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年龄大的老人呢，我们就请求119、120协助，完了顺利转移。
1: 在抚顺清源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消防救援力量全力转移因内涝被困的群众。 浑河路站夏家堡专职站的11名消防员携橡皮艇在中心街逐户搜救临街商铺及二楼住宅人员，截至昨天14点已经安全转移42人，其中有大约30名失能或瘫痪的老人，最高龄者93岁。抚顺全市1215个集中安置点位已经全部准备到位，值守人员保障物资和安全防护措施一应俱全，志愿者们24小时值守，常态化开展场地消杀、卫生清扫和物资整理，目前所有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河涝和山洪风险，抚顺全市111座水库全部提闸放水，农村小塘坝全部放空，同时启动地质灾害风险红色预警，110处地质灾害多发易发点位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
2: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0: 全力迎战强降雨，

0: 迎战强降雨，我省各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本台多路记者深入各降水地域，下面请听他们采自一线的报道。昨天是农历的5月29，正处在天文大潮期。伴随着台风巴威外围风系的共同影响，大连市昨天出现了风暴潮。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预报预警室副主任张瑞：
1: 我们也是发布了风暴潮的黄色警报以及海浪的蓝色警报。我们呢预计呢这两天仍然会有比较高的高潮位以及比较大的这个风浪，所以我们提醒我们涉海的企业，我们沿海的这个渔港一定要做好应对工作，同时渔船做好锚泊，我们的滨海游客尽量的远离滨海栈道以及低洼的区域。
0: 为应对强台风巴威，锦州经开区中心渔港码头所有渔船停靠泊岸。记者陈启航从锦州发回报道。
2: 这里是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渔港码头，现在呢天正在下雨，海边的风浪呢也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渔船呢都已停泊靠岸。为了应对本轮巴威台风带来的影响，当地海洋农林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船只的缆绳进行二次加固。
0: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负责人杨一：
3: 目前呢我们经开区所有渔船已经全部靠港避风，此外呢我们对中心渔港进行隐患排查，全面检修港区内的消防、排水、应急照明等设备，加固船帮缆绳，增设防撞设施，开展清港行动，并且密切关注预警信息。
0: 鞍山市台安县城区积水严重，当地一处雨水泵站排水量已达12万立方米。记者刘淑瑜从鞍山发来报道。
4: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住建局的城区防汛指挥部，那我身后的这台雨水泵站从今天凌晨2点半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作了。那在这一片区域当中，最深的积水已经达到了700毫米左右，目前的排水量在12万立方米左右。
0: 鞍山市台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区防汛指挥部副总指挥葛飞：
5: 雨如果马上停止的情况下，水会在7点左右中5个小时左右能把城区道路的积水彻底能抽干。
0: 为了提升防洪调蓄能力，铁岭市清河区前马水库提前预泄腾空库容。记者李香荣从铁岭发回报道。
6: 我们现在是在铁岭市清河区的前马水库，这个水库呢位于小清河的上游，是辽河流域清河支流的源头。那在今年的这张避险指示图上，可以清晰地展示前马水库下游村民避险的这个位置。那目前呢，这个前马水库正在泄洪，这样可以应对上游降水导致的山洪，还可以保护下游前马等3个行政村，覆盖近1000名常住村民、2000余亩连片耕地。
0: 铁岭市清河区水利局副局长唐小然：
7: 提前预泄腾空库容，预留防洪缓冲空间，截止近日累计向下游泄洪量30万立方米。我们还不间断拉网式全域巡查，重点检查大坝上下游坝坡、溢洪道进出口、输水洞起闭室，全程保证行洪通道畅通。
0: 朝阳陵园市前进乡积极开展抢险自救工作，全力抢修水毁路桥。记者高志远从朝阳发来报道。
8: 这里呢是前进乡报肾庙村水库下游的河道，那么我身后呢乡村干部们正在带领着群众进行抢修自救。那么由于近来雨量较大呢，导致下游河道水位激增，眼下呢路桥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威胁到了两岸的住户。目前全乡道路冲断约有230米，沥青路面呢损坏约有650米，护岸堤坝呢损坏约有140米。党员群众们正在抓紧时间，想在下一轮有可能发生的强降水面前把路面和堤坝进行加固。
0: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朝阳队大队长赵志明：
9: 3台大流量排水泵开始排水作业，每小时排水能力1700立方米，截至目前水位已下降20公分左右，目前水位仍在持续下降中。
10: 本台综合报道，迎战巴威带来的降雨过程，各地迅速启动防汛避险工作，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早上5点多，本溪观音阁水库开启闸门，有序泄洪腾空库容，有效提升水库防洪调蓄能力。葫芦岛市绥中县遭遇高强度降雨后，各乡镇

0: 镇村干部、网格员全员下沉，对水库、河道、漫水桥、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展开排查。铁岭开原市上肥镇和黄旗寨镇在暴雨抵达之前，对地质灾害户和山洪灾害户逐户开展劝导转移，在挠背村村部安置点被转移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
1: 辽阳灯塔市柳河子镇工作人员冒雨分片巡查河道、乡村道路、种植大棚等重点点位，及时疏通沟渠，清理田间积水，协助农户加固大棚设施。锦州义县北镇市紧盯河道水库城区溢涝点位，加固堤岸，疏通河道，调控水库水位。丹东东港北井子镇对辖区河道、入海口大闸等重点水利设施进行巡查检查。在沿海地区，锦州、营口和葫芦岛海事部门全力做好汛期水上安全，对在港船舶、进出港船舶实施24小时动态跟踪、全程监控，构建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闭环风险防控体系。
0: 各地多措并举保障城市排水，葫芦岛、锦州、盘锦、朝阳等地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多部门迅速行动，各泵站、排灌站全面启动防汛排涝模式，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全力保障城区水系畅通。同时，各地着力做好民生保障，丹东市自来水公司全面排查供水设施，检修设备管网，加密水质监测。国网本溪、锦州、葫芦岛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针对防汛重点区域、关键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2: 全力迎战强降雨。
1: 暴风雨中，一次次紧急响应，一场场生命接力相继展开。有人急需就医，有人被困家中，也有人因病等待救援。风雨之中，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这些互帮互助的人和事传递着温暖与力量。昨天上午9点，沈阳市铁西区宝公南街附近，一名孕妇急需前往医院。接到求助后，沈阳消防迅速赶到现场，消防队员宣泽龙和队友们小心护送孕妇登车，安全送到医院。记者联系他时，他仍在救援一线，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已经丢失在水里了。
0: 暴雨中的这场接力争分夺秒，沈阳市辽中区四方台镇胜利村积水漫入村民家中，60岁的姚春燕因脑出血后遗症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消防队员赶到后，将老人安全转移出家门，妥善安置到亲属家中。抚顺市万花区71岁的赵世信老人突发身体不适，面对老人长期卧床、患有多种基础疾病的情况，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动万花区应急管理局和抚顺蓝沙救援队展开紧急转运。20分钟后，老人顺利抵达抚顺市第二医院。
1: 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的60多栋老楼里住着3000多户居民。昨天，社区工作人员冒雨排查低洼楼栋和地下空间，铺设沙袋，清理排水口。大家抢排几个小时，保障老人和孩子安全出行。风雨未停，守护不停，一个个逆行的身影汇聚成风雨中最坚实的屏障。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排查险情，消防队员趟过积水转移被困群众，公安民警在涉水路段疏导交通，一幕幕感人暖心的场景不断涌现，也让我们向所有坚守一线、守望相助的人致敬。
0: 汛期降雨频繁，乡村地理条件复杂，房屋又多，依山而建，加剧了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风险。在乡村收到暴雨预警后，如何科学转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乡村收到暴雨预警后，应停止田间劳作与外出，并注意当地发出的转移与撤离通知，尽快前往安全地带。如需转移，要向地势较高的转移安置点集结，尤其是在低洼溢涝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山洪灾害易发区的村民，要服从安排，果断提前转移。
0: 对游客而言，收到暴雨预警后，要立即终止一切山地、峡谷、水边活动，比如徒步、登山、露营、漂流等，尽快离开沟谷、河道、坡脚等危险地带，向坚固的砖混结构建筑或指定的应急避险场所撤离。村里指定的应急避险场所通常是

0: 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陈启航、董宝奇报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唐云鹏是我国第一代动车组检修工作者，他用严谨的态度、娴熟的技艺为动车组把脉问诊，以党员先锋本色护航列车驰骋。在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动车段，唐云鹏正和同事们对动车组的限号处理装置进行检修。今年年初，唐云鹏带领工作室的几名技术骨干仅用60天就攻克了这个装置的自主检修难题。
3: 维修和检测呢，它是要返厂的，时间非常长，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费用，所以说我们工作室就开始上手研究，在功能测试上和故障的这个修复上，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 2006年，怀揣高铁梦想的唐云鹏成为一名动车组检修工作者，他从零起步钻研检修技术，自主编写检修手册，成立工作室培育技术骨干。20年来，累计处理动车组各类故障上万件，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动车段沈阳南动车所首席工程师王孝宇，
4: 他对于故障感觉就像一个像字典和记录一样，在他脑海里能够随时的去翻想起来。
2: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动车段技术支持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唐云鹏，
3: 继续坚守这个初心，永葆这个政治本色，深耕咱们技术革新和这个传技于人一线，守护好咱们新时代高铁的这个安全、速度与品质。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东北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海区阵风可达7到9级。东南部沿海和西北部地区局部有大雾，早间最低气温21到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朝阳、葫芦岛30摄氏度，其他城市25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暴雨转雷阵雨，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我是苏妍，下面为您播送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3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21度，盖州27度到20度，大石桥27度到19度，鲅鱼圈27度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6级，阵风7到8级，23时前后转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3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21度，盖州27度到20度，大石桥27度到19度，鲅鱼圈27度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

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

0: 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5: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4: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6: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4: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7: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9: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

0: 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11: 不像以前的房子，台风过去
10: 了。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2: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紧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3: 趁着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着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4: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5: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6: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9: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9: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6: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9: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 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

0: 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3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21度，盖州27度到20度，大石桥27度到19度，鲅鱼圈27度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6级，阵风7到8级，23时前后转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3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21度，盖州27度到20度，大石桥27度到19度，鲅鱼圈27度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6级，阵风7到8级，23时前后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宁调度部署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市政协2026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召开；
2: 我市全力做好防汛保供工作，市场量足价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受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我市近期连续遭遇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7月13号，市委书记姚华宁先后深入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和市气象局，实地研判当前雨情水情，现场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最新防汛工作安排，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精准落实落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姚华宁通过视频查看全市重点防汛点位，详细询问各水库库容运行、汛限水位管控等情况，并与应急、住建、水利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会商研判，逐项排查梳理城市、山区及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结合当前汛情特点，精准部署重点领域防御工作。他指出，当前雨情水情变化快，加之潮汐顶托、河道泄洪，防御压力增大，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下沉区域易积水点位、排水不畅路段等城市防汛薄弱环节，打通排水堵点，疏通河渠涵洞，全力防范城市内涝。要聚焦山区防汛重点，针对持续降水导致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边坡松动等隐患，严密防范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要统筹抓好重点领域风险管控，扎实开展化工企业、生态环保领域风险排查处置，严防降雨引发次生污染问题。要坚决果断抓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科学划定危险区域，坚持应转尽转，确保不落一人，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紧急避险措施，倡导社会面非必要不出行，最大限度规避人员风险。要全面核验防汛指挥校应机制运行效能，确保防汛预警工作指令直达乡镇、覆盖村组、落实到人，实现指令一贯到底、令行禁止。要全面压紧压实各行业防汛主体责任，应急、消防救援、交通运输、港口、电力、气象等部门要严格履职尽责，聚焦重点险工险段、关键水利设施、交通干道、港口码头、供电通讯等重要基础设施，规范抢险处置流程，确保险情发现及时、处置科学。在市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中心和气象新媒体中心，姚华宁详细听取本轮降水实况统计和未来天气趋势预测。他强调，要持续加密监测频次，强化综合分析研判，着力提升降雨时段、量级及影响范围的预报精准度，为全市防汛调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提供精准有效的气象支撑。要创新宣传播报形式，优化传播方式，用接地气、群众易接受的语言推送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防汛避险常识，提升全社会防灾避险能力。市领导李进辉、王正刚、李仁杰参加。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谭笑一行，双方就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开展交流，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李军对谭笑一行来营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企业长期以来支持营口

0: 振兴发展付出的努力致以诚挚感谢。他指出，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辽宁省关于推动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创新应用部署要求，全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积极拥抱 AI 产业，打造数字底座。营口在康养、幼教、农业三大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应用场景资源优势，尤其是发展银发经济空间广阔，迫切需要借助数据和 AI 技术提升服务品质，实现精准供给。这些特质优势与数联天下的技术能力高度契合，营口已成为企业在辽宁布局的首个节点城市，双方合作前景可期。希望企业坚定信心，把营口作为踏入东北的第一站，率先打造良好 AI 产业生态，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和合作伙伴集聚，全力打造省级民生 AI 应用标杆市。谭笑感谢营口对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营口产业底盘扎实，智慧应用场景多元，城市发展势能充沛，团队在与教育、农业等部门多轮调研中，越是深入了解，越是坚定扎根营口信心。企业将响应全省人工智能加号召，充分发挥技术和产业资源优势，深度融入营口数字经济发展布局，为全市康养、学前教育、农业三大民生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与营口携手打造辽宁乃至全东北的行业大模型标杆。现场双方还签署营口市人民政府、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辽宁数联新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数联生态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副市长王殿峰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市政协2026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召开，总结经验，找准问题，以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更优作风，做好下一阶段工作，确保高质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政协各委办事汇报了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市政协各委办事和全体机关干部认真执行年度重点协商视察调研计划和工作要点，把准履职方向，深耕履职主业，提升履职质效，强化履职能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以问题导向，强化解题思维，领导班子成员要结合分管工作认领调研梳理的各类问题，积极主动审慎稳妥推进问题解决。各委办事要正视工作短板，提高政治站位，打开思路格局，认真研究解决短板弱项，切实推动各项工作实起来、强起来。全体机关干部要检视自身思想与工作，持续提升思想境界、工作状态和履职本领，要以目标导向，校准破题方向，对标对表年度重点协商视察调研计划，立即行动起来，确保按时序进度高质效完成年度重点议题。要聚焦关键工作，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进一步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全程跟踪督办。要把握经常性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久久为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多谋固根本断长板的良策。要以效果导向，提升答题质量，增强履职本领，提高履职质效，锻造履职形象，扎实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为助推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马荣芳、赵英姿、左帅、张雪亮参加会议。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全市非煤矿山警示教育暨安全培训会议召开，深入剖析我市矿山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隐患，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工作，有效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辽宁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希才做相关培训，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静辉参加。会上播放了非煤矿山警示教育片，通报相关情况。会议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各相关企业、行业部门、地区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狠抓隐患整改，要聚焦重点领域，抓实三个一批综合整治，精准防控重大安全风险，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压紧压实汛期全周期安全管控，以处处如履薄冰的紧迫感守牢安全底线。各涉矿县市区政府、市县两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应急管理系统非煤矿山监管执法等相关工作人员近150人参会。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中国农工民主党营口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农工党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张立杰当选为农工党营口市委会主委，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李梦竹、市领导田伟、王春雨出席会议。过去5年，农工党营口市委会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中共营口市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农工党党员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履职效能，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了农工智慧，贡献了农工力量。会上，九三学社营口市委会主委王春雨代表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同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新一届农工党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同心聚力，助推营口全面振兴。中共营口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农工党营口市委会履职尽责，不断完善政党协商、知情民政、队伍建设保障机制，为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健康发展搭建更大平台，创造更好条件。李梦竹在讲话中希望农工党营口市委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团结带领全市农工党党员牢记初心使命，积极履职尽责，为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贡献更多农工党的智慧和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市商务局聚焦生活必需品和防汛应急物资保供，全面梳理保障现状，制定应对举措，筑牢汛期商贸领域防汛保供安全防线。7月10号，记者在我市部分商超看到，货架上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新鲜蔬菜品种多样，肉蛋奶、粮油副食等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供应充足。为做好汛期保供工作，市商务局多措并举，在全市范围内已构建起由14家省级保供企业、64家市级保供企业及80家应急供应网点组成的保供安全网。目前，我市主城区每日调运猪肉超过10万斤，鸡蛋10万斤，蔬菜60万斤，不仅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还可辐射周边地区。同时，市商务局深入全市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开展走访服务，督促企业加强巡查检查，强化防汛物资储备和员工安全管理责任，确保各项应急防御措施落实到位。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玉石水库开闸泄洪，腾阔迎风保安澜。
3: 7月13号11时，营口玉石水库正式开启今年首次泄洪。通过预泄腾库主动迎战本轮强降雨过程，全力筑牢流域汛期安全屏障。玉石水库位于盖州市矿洞沟镇境内碧流河支流，是一座以城市供水为主、兼顾防洪、灌溉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利工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313平方公里，最大库容8852万立方米。此次泄洪以腾库迎风为核心目标，通过提前下泄水量，为即将到来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调蓄库容。预泄腾库是水库防洪调度的重要措施，能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调蓄的关键作用，有效减轻下游河道防洪压力，为流域安全度汛提供重要保障。营口市鞍钢水业有限公司玉石水库主任董宇：
4: 当前水位197.82米，库容6001万立方米。虽然目前处于199米汛限起调水位以下，为有效应对台风八威影响，充分腾出库容，消减防洪压力，自今天上午开始，我们启动了泄洪作业。当前下泄流量30立方米每秒， 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重点排查坝体、溢洪道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实时监测水位流量动态变化，全力保障水库泄洪安全。
3: 水库泄洪前已通知下游沿线区域，并做好相关防范工作。
0: 这次云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云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云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七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7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

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可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的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

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五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再冲，这样更加保险一点。第六，用七步洗手法洗手，用洗手液充分洗干净双手，包括指甲下面，最后擦干双手，用干燥的纸巾隔着门把手开门。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刘秀借来的三江兵勾奔昆阳，可是刚刚到了抱月双槐岭就碰了大钉子。抱月双槐岭总瓢把大寨主引戟太岁雪天王贾府为李辅通、李辅治哥俩帮忙，现在率领大队人马拦挡住道路。姚七很爱惜这员大将，一看贾府真带劲，30多岁，跳起马来身高满丈，面白如玉，一身银盔银甲，再加上银鬃马，那简直就像一块美玉相仿。这要能福保我汉殿下该多好。姚七把自己的意思说了，贾府一声狂笑，哈哈，姚将军，只要你用你的枪能胜得了我这条戟，我是拱手来降，不然的话你们是寸步难进。说着这话，贾府把方天画戟抄起来了。姚七也明白这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最好我别伤他，他呢也别伤我，最终我能够劝降他。姚七这么想着，往里进招，他就不往死了来。两个人那一动上手可不打紧，姚七是暗暗吃惊，心想我的眼力不差。与此同时，这贾府也打心里边给姚七挑起了大拇指，新的话，好一位汉太岁赛霸王。两个人是几枪并戟，越来越快，下边马斗马，上边人斗人，叮当叮当，咔啦啦啦，这咚咚咚咚咚，哇！只看得两边的楼兵和军卒目瞪口呆，开始还有敲催阵鼓的，最后连鼓都不敲了，一个个眼珠瞪溜圆，瞧着二将拼杀。大约打到60-70合，贾府明白，即使自己武艺高强，但是想胜姚七是非常之难。俗话说，逢强制取，欲绕活擒，既是如此，我不妨一巧胜之。想到这儿，虚晃一戟，调转马头，顺着小道他往回跑。姚七一看，怒火上升，你劫杀我半天，现在你不想打想走，哪能这么便宜，大喝一声，哪里走。这一声喊喝就如同半空当中打了个惊雷。但姚七往前跑，追出去没过二